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本期时间的8: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本期时间的8:01，李宁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了。各位，先来回答一下鹏的问题，他说李萌去哪儿了？是换工作了吗？没有，萌是5月8号到15号，他是在新疆，然后呢回来以后立马去了临沂，所以说呢他应该是在下周回归到节目啊，所以说各位那个没有哈，还是会回来的，只是说临时有其他工作安排。嗨，这个事儿啊，那个赶紧紧急辟谣一下啊，紧急回复辟谣一下。邵杰杰他说，今天临沂终于是晴天了，蓝天白云真的是非常治愈哈、啊。这是这个临沂的天气情况，点开照片能看得出来，确实蓝天白云就像是行走在油画当中一样。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说今天是5月21号，在今天早晨的8:36，也是再过大概34分钟左右，我们将会迎来24节气当中的第8个节气小满，热情洋溢的初夏正在向我们走来。都说小满三候，一候苦菜秀，苦菜呢是小满时节生长最茂盛的，它是最早被人类食用的野菜之一，口感苦中带涩，却营养丰富。二候迷草死，也起因的一些迷草，像一些细软的杂草，在强烈的阳光下会逐渐枯萎，这体现出了自然界的适者生存的一种现状。三后麦秋，这个麦秋至，北方的麦子开始成熟，虽然说尚未完全收割，但已经透出了丰收的气息。所以你看，随着小满的来临，我们身边的一些景致和气候也在发生着不一样的变化。刚刚说到三后麦秋至的时候，就突然想到了这首歌，相信各位都会也能够引起大合唱。

8:0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还有大概3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将会迎来小满的节气了。刚刚说到小满节气，就是气温会逐渐升高，会迎来一个初夏的一个时节。那么初夏来临以后，天气越来越热，可能很多人原本没有味道的房间和车里，也会慢慢的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这其实就是甲醛等有害气体在高温下加速释放的结果。甲醛的释放周期特别长，长期吸入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危害是很大的。那么今天呢，给各位推荐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醛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醛空采用主动分解技术，将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过程当中，会从紫色慢慢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会很快。除醛效果是看得见、摸得着，而且它不光能够除甲醛，还能够除甲苯、除苯、除二甲苯、TVOC 这样的有害气体和异味。这项除醛去味技术还获得了江苏省的科技创新发明奖。新家、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味的朋友，记住这个名字：醛空。天猫、京东直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天猫、京东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生活环境。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3: 没错，新车皮革味，夏天闷汗味，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2: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3: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2: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3: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2: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3: 以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北京时间的8:1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最近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是和我们的好朋友好阿婆一起为各位在这个即将到来的盛夏送出了一波又一波新鲜的福利，而且很多的新品也是在我们广电首发。昨天又看到我们的好物推荐官这个尔东东已经到达了我们的生产地当中，而且昨天在视频直播间里和我们另外推荐官 Jack 老师是分享的热火朝天，很多的那个优惠券从天上砸下来一样。现在我们来连线一下正在溯源地的尔东东，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有哪些好品和我们来分享。东哥你好。
7: 嗨，各位山东音乐广播的朋友大家早。
6: 早，吃上了吗？东哥
7: 吃上了，吃上了，一大早就已经吃上了。李宁早。李宁老师好。
6: 早，东哥好。哎呦，
7: 今天这个济南的天气是不是跟此时此刻我所在的菏泽一样，这个太阳出来了，温度也开始渐渐的上来了，对不对？
6: 就差一只好阿婆，
7: 就差一只好阿婆了。所以今天呢，赶快在李宁的动感早高峰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从昨天开始来到了这儿呢，就开始马不停蹄的来到了我们的好阿婆冰淇淋的厂家，来进行的我们的闪电优选520甜蜜暴击活动，厂家溯源活动啊。
6: 好，
7: 那其实在夏天当中呢，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不管大家从事哪行哪业，大家会觉得，哎，夏天的标志是什么？我记得李宁以前也在节目里面聊过，对你来说，夏天的标志有哪一些？就是干什么样的事情才证明是过了夏天了呢？
6: 必须要吃雪糕。
7: 大多数人的答案就是空调、WiFi 和西瓜，但是呢，我觉得还少了一个，还有就是冰淇淋，对不对啊？
6: 对。
7: 在众多的冰淇淋品牌当中呢，那除了美味之外，食品安全和健康也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这次呢，在我们闪电优选的520的甜蜜暴击活动厂家。

0: 一点，除了美味和安全之外呢，大家会觉得哎，那价格如何？放心了，这个问题您想到了，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团队怎么可能没有想到？我们好阿婆的团队怎么能没有想到？是不是？
1: 嗯。
0: 所以今天呢，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说一下价格。说价格之前呢，赶快跟大家一起来先分享一下啊，如何购买呢？就此刻呢，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发送一下秒杀，就可以在收到的链接里面呢完成购买了。然后在我和李宁老师在连线的同时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也在直播当中啊，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有一个 live 的标志啊，点进去之后呢，就是我们正在好阿婆的这个直播间啊，在厂商这边，在厂家这边来进行线上的直播。等一下耳东呢在连完线上的连线之后呢，也会回到视频版的直播间当中哈。好，接下来重点来了啊。那么今天天气这么热，对不对？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在夏天的时候呢，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既要又要还要啊。怎么说呢？就是我既要这种身材管理，体重不增加，又要这种美味的这个甜品的感觉，同时还要呢就最好很实惠。那如果说你是这样的朋友的话呢，那我们今天三款组合当中有一款哈、啊，可以说是非常适合您，就是我们的低卡组合，低卡和低糖版的组合。这个组合呢，在整个今天所准备的三款套餐当中，如果您追求的是低糖，追求的是量的取胜的话，是冰淇淋的支数取胜的话，这个真的很合适，因为它包括了好阿婆冰淇淋三种的这种口味单品的王炸产品啊，有这个绿豆口味的，还有就是纯奶口味的，还有一个是椰奶芒果口味的啊，非常非常的扎实，总共是30支。那这30支呢，在市面上如果在大家在线下购买的话呢，是5块钱一支。你想一下，5块钱一支，30支就是150，对不对？
1: 对。
0: 那么今天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好阿婆冰淇淋的厂家溯源活动当中，只需要95块钱就能够带走整单30支。包括很多的小姐姐很喜欢的椰奶芒果口味，还有我们的椰奶绿豆口味，还有我们的纯奶口味啊。然后我说一下这三款当中的口味啊，有一个挺有意思的花絮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绿豆哈、啊，纯奶绿豆口味哈、啊，这我记得有一阵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这个办公室里面，大家经常会吃到嘛。
1: 嗯，
0: 这款口味被我们众多山东音乐广播线上的著名的 DJ 们、都评为是最好吃的一款，经常供不应求。
1: 哦，
0: 比如说李宁老师，我记得是有的啊，
1: 有的。
0: 然后呢，再比如小陈老师，还有午间的周欣啊、乐文啊，还有下午的小严啊，还有 Summer 和 Leo， 还有大乔哥，还有尔东东在内啊，还有王默默在内。哇，我们就总共都大家评测过这个绿豆的最适合我们这群人的口味，
1: 要抢的我觉得啊，
0: 都抢的啊，每一次吃还不好意思说要不要一起吃一下啊，就是绿豆口味的，对，这个真的很好吃，赶快来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发送一下秒杀就可以了。除了这个低卡低糖组合之外呢，还有一款啊，就是我们的好阿婆这次特别推出的，叫什么叫10年经典款的套餐。这个套餐里面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它包含的7款的经典的口味，包括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还有草莓酸奶，还有我们的糯米糍牛奶和糯米糍草莓啊，这7种啊都不用多做介绍了，因为都是经过市场检验的啊。还有一款特别重磅推出的是什么？是咱们很多人小时候的童年回忆啊！刚刚在跟大伙连线的时候还说到说这个，这是很多山东女孩的下午茶，开玩笑啊，就是青石钙奶饼干。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小的时候都有过这个很难忘的回忆和画面。谁的小时候没有自己偷偷的吃过青石钙奶饼干呢？
1: 对，
0: 或者说没有给家长青石钙奶饼干泡牛奶、泡稀饭、泡水喝都有，对不对？
1: 对，
0: 老人也非常的喜欢。所以今年呢，2026年，我们的好阿婆冰淇淋呢，就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推出了一款新品，就是我们的青石钙奶饼干的冰淇淋。那么这个口味的冰淇淋呢，我们刚在直播间介绍的时候呢，可以说提前帮大家试吃了，非常的好吃。大家想当然会觉得说，哎，跟饼干做联合，是不是说把饼干打碎了，把它和到冰淇淋当中的那种口感和味道？不是的啊，这个你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它是扎扎实实的两大片的青石钙奶饼干，中间夹的很厚一层的这个冰淇淋，再结合在一起的独立包装的单品，非常的好吃，而且口感，你想吃硬的话呢，拿出来马上吃；想吃软的话呢，拿出来常温放一会儿也是可以吃软的。然后呢， 就这款饼干呢，先跟大家说啊，它推出是推出了，但是如果大家想在线下的商超来购买到的话呢，那么至少得需要7天以后。但今天呢，在我们李宁老师，在我们尔东老师啊，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当中的视频直播间当中，现在就可以来进行下单购买了。那也跟大家提前透露一点啊，这个轻食钙奶饼干的冰淇淋上市的时候呢，线下的单价

0: 足9块钱一支。
1: 嗯，
0: 我们的十年经典套餐里面包括4支的轻食感奶饼干的冰淇淋，这样是36元了嘛，对不对？
1: 嗯，
0: 那再加上其他的口味结合在一起的，总共22支的高口味的这个鲜奶冰淇淋，在市场上的售价呢146元。但今天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进去那个 live 的图标，然后呢就会有现场视频的直播。146不需要，136也不需要，126更不需要。
1: 那需要多少？
0: 需要多少呢？需要就是99块钱给大家发走。
1: 好，
0: 经典的七款的经典的口味，再结合上我们的轻食感奶饼干的冰淇淋啊，总共在一起啊，22支，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到家。记得是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所以今天如果此时此刻呢，大家在我们李宁老师的动感早高峰啊，听着这个链接和线索，点进去直播间下单购买的话呢，最晚2天就可以到，快的话呢，甚至明天晚上的时候就能够吃到这个最新款的了。再跟您说一下，这个轻食干奶饼干的冰淇淋，线下买的话呢，得7天以后才能够买得到哈。所以呢，赶快来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能够完成购买了，记得是秒杀哈。
1: 嗯，
0: 哎呀，我觉得今天这个在早间的时候吃到这个冰淇淋的感觉，已经好久没有这种享受了啊，因为毕竟年龄现在到了一定的感觉了啊。哎，但是呢，找回了一种很新鲜的感觉，所以我们李宁老师也可以试一下啊。
1: 好，我一会儿下单冷链直接送到办公室，请大家先吃一单啊。
0: 好，可以的，可以的。
1: 好，谢谢东哥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么也是再次提醒各位，谢谢东哥，拜拜，
0: 拜拜，
1: 拜拜，哎。能听得出来东哥已经要去开第二支了哈，那么不要忘记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就能看到我们的好朋友好阿婆在夏天的众多重磅福利了。

8:15，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刚刚听到了东哥跟我们分享的那个好阿婆哈，真的是早上起来吃好阿婆，我这个生活也是好到极点了，我跟你讲啊。好，不管怎么说，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各位，这个季节你要捂不住你的钱包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吃点好的，必须还要用点好的。从今天开始，今天明天给各位重点推荐的是 CK 啊，这也是全球轻奢的巨头了。起源和这个迪奥啊、香奈儿、LV 啊、GUCCI 啊、Prada 是并称为时尚界的六大蓝学品牌。那么它的极简主义和它的美学能够巧妙融合，而且又兼顾了高级时尚和日常的简约。那么像很多的明星啊、超模呀、啊，都是他们的必备单品，因为它是运动啊、约会、通勤、晚宴各种场景用它都没有问题，穿它都没有问题，而且关键是它没有年龄限制。有人这么说，从80岁到18岁有品位的男生女生们最爱的时尚内衣品牌就是 CK。 所以说 CK 不光是衣服，更是一种浪漫简约生活态度的表达。那么今天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也是 给各位带来了很多内衣品类 CK 的那个很多的明星同款，给各位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当中来体现。各位呢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啊，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CK 就能够马上看到我们众多的明星单品了。那么除了这个品牌的吸附力之外呢，我们还是给各位来正品保真，全都是正规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齐全，可开发票，正品保真，各位放心买就可以了。而且价格真的是啊，我跟你说说价格，天哪哈！官旗，你像有一款 CK 的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官旗是要卖到978元一套，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618提前购3折破价，一整套哈，一整套只需要299元，而且全场一律299元，品类还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所以说各位在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 CK 就能够马上进入到这个专区当中来尽情挑选，全场都要299。进来看一看，一定是物超所值。

0: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8:32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20号，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0号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20号在天津开标，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近30%新车将为电动车。

8:33来关注一组关于毒品方面的内容。未成年人理性决策尚未成熟，对风险的感知力比成年人更低，而且好奇心重，感染力强，所以对于未成年群体的禁毒教育尤为重要。家庭关爱是防止未成年人涉毒的第一道防线。未成年人涉毒有哪些征兆呢？如果家中的孩子无故旷课逃学，情绪极端波动，消瘦嗜睡流泪，向老人边流要钱，房间有奇怪香味，比如大麻会散发甜腻的味道，冰毒会散发酸味，假卡系统会散发油漆味，再比如房间出现针孔或锡纸工具，孩子的社交账号出现暗语，如烧锅、飞行、开天窗等等，或者用支付宝频繁向陌生商户支付998元，毒品的黑话是99发，再或者突然佩戴长袖衫及墨镜，因为涉毒有可能会有瞳孔放大或注射针孔。如果出现这些行为，家长们就要引起注意了。家庭是禁毒的第一道堡垒，一定要多倾听孩子的心声，关注其反常行为，营造坦诚沟通的氛围，传递拒绝毒品的坚定态度，用爱筑起防毒长城。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3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我们想说一下，我们要培养自己三种爱好。感觉每次说这种内容都像是在说教一样，但是其实我也在努力的做到这一点，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自己去滋养自己，培养自己三种爱好。第一种，让我们自己动起来的爱好，首当其冲的还是运动型的爱好，健身、舞蹈、跑步或徒步。这种爱好的核心不是追求外在成就，而是让我们重新和身体建立起链接，体会那种掌控感和进步感。第二种是一项能够让你静下来的爱好，这种静下来更像是能够进入到一种无我忘我的境地，比方说阅读、书法、钓鱼或者冥想。这种类型的爱好能够让我们过滤杂音，它是一种净化器，一动一静的结合能够让我们在两种不同的节奏当中去让自己休息下来。第三种，一项是让你创造美好的爱好。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爱好，这也是我们从怎么讲最近开始逐渐要开发的一种类型了，比方说烹饪、摄影、写作或者手工。当然我想听广播也可能是一种创造美好的爱好吧。越来越痴迷那些创造美好的爱好，是因为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对抗很多所谓工具人的感觉，可能也会让我们多一些活人感吧，让生活当中多很多多更多的小美满，然后去对抗那些所谓的解决不了的难题或让你烦扰的困难。8:40了，已经来到小满了，周深小美满。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8:4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来分享一下我们给各位准备的一份小礼物，同时也是给你一个建议，就是如果各位在想犒劳自己，让生活当中的小美满多一点的时候，我想不妨给自己选择一件配饰，南红是特别合适的。因为我觉得南红它低调却热烈，热烈当中又有一种专属于中国红的那种深沉感所在。你看，其实我自己的手机挂件就是一个南红的小牌牌，我个人也是特别喜欢南红的。所以说这次我们的主持人小强是亲自奔赴到了四川凉山南红的核心矿区，他呢是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我们建了一个专属群，在群当中呢，他会为各位来一对一的进行挑选，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链都是他亲手过目亲手筛选的。而且关键是进群更有专属福利，仅需1块钱就能够直接膨胀100倍，秒变100元的无门槛代金券。而且在我们这次的溯源活动当中，全场的南红产品你都能够直接抵扣使用，当然仅限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各位听友们哈。那么这次呢，小强也是每一件南红都是配有专属的独立鉴定证书，一物一证，证书可查可验，也就是说这件品你可以自己留下来用，也可以送人，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假一赔10。那么为了让各位能够买的完全放心，还贴心的准备了48小时免费品鉴期啊，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其实南红呢，我觉得是能够有一种带给人好运的感觉，而且这样的一个颜色的佩戴其实也不会很跳脱，是能够搭配你平时很多的穿搭风格。而且哪怕你带着这个配饰你去出席一些很正式的会议，也不会显得你不是那么的不合适，它也是很百搭的很多的场合。所以说我觉得这次的机会还真的是蛮难得的哈。那么如果各位呢想要看一下我们的南红的专区，你可以在微信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不要走错了片场，然后关注一下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南红就能够马上看到我们的专区了。那么能够拿下最正宗最天然同时无胶无劣的凉山南红，花小钱能够佩戴高品质南红，这才是真的是会买。回复南红看一看。
6: Mutation 是为了熬夜的这些 evolution。And the more we feel better, evolution leaps forward.

晚点五十分，刚刚是来自于林俊杰的就是我。那么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让我瞬间感觉有一种就生活当中既有静中有动，也在动中能有控制自己的那种感觉。这种感觉就像是什么，像是 CK 带给我们的那种品牌的感觉是差不多的。那么 CK 呢也是全球的轻奢巨头了，它和迪奥、香奈儿、 LV、 Gucci 和 Prada 是并称为时尚界的六大蓝靴品牌。就是它那种极简的主义和那种美学巧妙融合，同时又兼顾了高级时尚和日常的简约，是很多的传奇明星包括时尚超模的必备单品，也是很多朋友在选择内衣的时候首选的品牌。因为它不光是适合那个运动，像约会、像通勤、像晚宴各种场景，应该说都是非常适配的，而且年龄也没有说那么的局限，有人说上到80岁下到18岁，那么其实它都是非常合适的。所以说有人讲了， CK 不光是一件衣服，更是一种浪漫简约生活态度的表达，就像是刚刚那首歌就是我一样。那么这次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也是推出了 CK 的专场，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啊，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 CK 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品牌专场当中了。先说两点非常吸引人，一，全场低至299元，一律299元啊！因为你看，我看到了有一款叫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它的官旗是卖到978，但是在我们的专场当中，它也只卖299元，应该说非常合适。除了内衣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时尚单品也在我们的专场当中是有出现的啊，都是299元，而且这个吊牌包括合格证一应俱全，全都是正规的品牌授权，链路齐全，可开发票，正品保真。那么各位可以去选择一下，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CK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进入到专区，给自己挑选件合适的，我觉得也是对自己疼爱的开始吧。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4: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9:0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来分享一下最近这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聊城和德州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而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所以说，你看菏泽、聊城和德州在今天还是有降雨会光顾的。那么夜间最低气温。

临沂、日照、潍坊、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在14度，而其他地区在18度。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在22度，而其他地区在26度左右。最高气温和昨天相比是有一个上升。那么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夜间最低气温东营、潍坊、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在16度，而其他地区在18度。最高气温枣庄、临沂、潍坊和淄博在25度，沿海地区在21度，其他地区在23度。虽然说今天很多城市可能短暂的迎来了一天的阳光明媚的好天气，不过可能看来从明天开始或许降雨还会延续，而且今天刚刚说到菏泽、聊城、德州还会出现阴有雷雨或阵雨的天气情况。那么各位出门今天明天还是要时刻注意天气的变化，拿好雨具，别忘了车上也要备把伞。

9:05，刚刚说到这个夏天啊，包括气温啊、味道啊等等等等，我就看到了我们这周闪电优选给各位来推荐了一款宋朝的暗夜黑金车载香薰和宋朝暗夜白金车载香薰，那么总共是有7种香型等待各位。哦，我觉得这个品牌是我之前在很多的汽车类博主的直播间经常看到品牌，宋朝这个品牌。其实这个品牌呢，它是天猫双十一的榜首的一个品牌，联手瑞士百年香料巨头，那么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香料，更是有这个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的金条，包括很多的权威检测都是无毒检测，比方说 CMA 的权威检测是无毒检测的，没有甲醛，没有刺激，像家里有老人、孩子、宠物都是能够来放心使用，闭眼入不踩坑的这么一款香型哈。那么首先来说，各位夏天一开车门的时候，会被很多的皮革味、烟味，甚至说是食物的异味去袭扰，瞬间拉低心情。包括很多朋友的车可能一开空调以后，空调的一些味道也会出来。那么这款香薰呢，不靠浓香精去掩盖，自然挥发那些香气，然后去分解异味，零酒精添加，不刺鼻，不晕香，不用开空调也能够均匀散香，上车就是清新的空气。那么刚刚说到的两款黑金的4款五星级酒店的香味，像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那种商务沉稳有格调，而白金的3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芷，那么它的那种温柔的高级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那么它的就是高颜值的那种包装和摆件也是非常好看，黑金渐变玻璃配金环，而且白金简约很雅致，顶部的猫爪的那种萌感又十足，所以说也是车内的一个摆件，也能够去丰富自己车内的一个环境，同时你放在中控台啊，放在家里的卧室、玄关、办公桌也都是非常合适的，能够提升生活的仪式感。价格是仅需要59.9元一瓶就能够拿下它了。应该说也是非常的性价比之高，通勤族、车主、精致党送礼都是非常合适的，花小钱享受大牌香氛的体验。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就能以59.9元拿下这款宋朝的7种不同类型的香氛了。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9点13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刚刚听到了我们那个好阿婆的小单元，那么这也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满的节气来临之时，也是初夏即将到来的时候，和我们的好朋友好阿婆来为各位送出的众多好礼套餐，同时还有新品在广电首发。现在让我们来连线一下正在现场的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尔东东，请他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次溯源有哪些新的发现。东哥你好。
1: Hello， 各位山东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好，
1: 李宁老师早。
0: 好，东哥早，东哥早。
1: 早啊，
0: 又来了。
1: 这个有多少朋友在线上听我们李宁老师的动感早高峰的时候，然后也同时在线上通过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在观看我和贾克老师的直播啊。如果有的话呢，点个到。
0: 哎，是的啊。
1: 啊，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的闪电优选的520甜蜜暴击活动，我们的好阿婆冰淇淋的厂家溯源活动日前正在进行当中啊。我们这次溯源活动当中提供有几个部分的重点。那第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到了之后呢，先和大家共同一起来关注一下很多人对于我们的食品啊，对我们的冰淇淋特别关注的啊，这个所谓的食品安全的问题啊。那么这次在直播的过程里面呢，首先我们随手拿起一个雪糕，配料表都很干净，然后呢再在直播的过程里面关注到了它的全流程高标准严要求啊，从这个产品食材的选择到生产线的卫生和安全，再到冷链和输出，然后再到大家下单之后呢，在发送这个快递的过程里面，到我们每一个用户和每一个消费者手中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是毫无保留的呈现给大家看了啊。那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好阿婆冰淇淋呢，也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常客了。那我想在之前的诸多的现场的商业活动当中啊，包括我们很多的商场活动啊，还有像是惊喜后备箱的这个送奖的环节里面，好阿婆冰淇淋一直是广受好评，而且他们一直走的也是高端的路线。这个说到高端，说到好产品，那它的背后就一定是高价格吗？其实真的不一定哈。比如说这次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和好阿婆冰淇淋所联手的闪电优选的厂家溯源活动，就给大家既呈现了好的品质，同时也呈现出了优惠的好价格哈。所以这次好阿婆冰淇淋呢，也是诚意满满，产品组合呢从优中选优，不但是破价做活动，而且这个破价的程度呢，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呀。而且呢，先跟大家来重点推荐一款，就是在2026年啊，今天李宁老师也说到，今天是小满节气嘛，
0: 是。
1: 那在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呢，好阿婆和我们每一个山东人童年回忆当中必不可少的一款饼干的品牌，叫做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推出了一款新品啊，那就是青石钙奶饼干的冰淇淋回来了。它呢，看到眼中好，吃到嘴里的时候呢，能够瞬间让我们回到童年回忆的感觉，给所有的大朋友们以及大朋友的小朋友们带来夏天第一支的怀旧冰淇淋。那可能说到这儿呢，提到这个饼干和冰淇淋的联名呢，有一些朋友可能大家想当然就会觉得说啊，那是不是把饼干打碎了打成沫，然后和这个冰淇淋和在一起，有这种饼干和冰淇淋两者共同的口感啊，很多人会这么想。

0: 觉得不是很过瘾啊。那这次在好阿婆冰淇淋和轻食看奶饼干呈现的过程里面，它是两片的很大片的轻食看奶饼干上下叠加在一起，然后所有的平铺的截面上都铺满了冰淇淋，而且厚度非常厚啊。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就是我们在办公室里面有几个同事，他们是有这个增高的，是不是？那个鞋盖是有增高的。哎，我看了一下，
1: 雪糕也增高款啊。
0: 哎，这个雪糕、这个夹心饼干那个高度、那个厚度啊，不亚于我们有些同事的内增高的厚度。我跟你说，真的是非常的厚和扎实啊。
1: 嗯。
0: 然后呢，大家可以先现在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先从商场图片详情里面呢看一下这个钙奶饼干的这款和好阿婆联名的这个冰淇淋的外观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然后等到你吃到嘴里的时候呢，又会发现硬有硬的口感，软有软的口感。如果你喜欢吃硬的口感呢，就喜欢把那个冰箱呢从不是把那个冰淇淋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吃。如果你喜欢像童年的时候泡软一点吃，或者泡什么东西啊吃啊，然后你就把它放常温放一会儿之后呢，软的口感呢也是别样的一番境界和滋味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听我这么说很多人很馋，对不对？说啊，那我这个就谨慎起见，那我就什么吧，我就等一会儿我先从线下买一个吧。哎，不好意思，这两天的时候呢，好阿婆冰淇淋和轻食钙奶饼干联名这款呢，线下您暂时还买不到，因为它厂家铺货呢需要一个过程啊，铺到线下实体商店的时候呢需要过程，大概7天以后呢才能够买得到啊。但今天在我们李妮老师啊动感早高峰，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呢，你现在就可以来完成购买下单动作了。今天下单之后呢，如果快的话，我们是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嘛，省内的话最快明天晚上就能够收到，最晚也是2天内能收到。所以呢可以领先很多线下的朋友来抢先试一下这款轻食钙奶饼干和好阿婆冰淇淋啊。记得如何购买啊，关注一下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能够购买了。那与此同时呢，这个我们除了李妮老师的节目在线上联系耳东之外呢，我们视频号的直播呢也在进行当中，在直播间里面也是可以来进行下单的，包括刚刚所说的轻食钙奶饼干的联名品啊。进入的方式是什么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点那个头像直播中或者 live 啊，那个图标点进去之后呢，就能够在直播间里面看商品的详情，同时也进行下单了啊。然后在这次直播过程当中呢，还有一款就是好阿婆的新品是什么呢，就是扎耳啊。这个呢可以说是和致敬大师的一款 IP 的联名，这个我就首先说它很适合孩子来吃啊。
1: 嗯，
0: 咱们当家长之后呢，就会发现小孩夏天吃冰淇淋，当家长最担心的是什么，最担心的是美味，然后他很贪吃，他吃很多就会闹肚子，肠胃不好嘛，对不对？
1: 对，
0: 肠应激啊什么各种的。但这款呢，我觉得对家长来说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对小孩的一个不能说把控啊，对小孩的一个吃的量的一个把控啊，也算把控。因为它是小包装的，它一盒扎尔的组合里面总共是15个小包装的一个，我刚试吃了2个，刚刚好的感觉。
1: 嗯，
0: 我们经常说呢，在这个小朋友刚刚好的时候，小朋友小时候饮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就是留一口，让他有个很好吃的念想，别让他一次吃到吐，这也对身体也不好，而且他以后也不爱吃了，对不对？
1: 对，
0: 留一口很重要。那其实这款扎尔的这个也很适合大人来吃，我们现在都说啊，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面没有容易二字，工作很多，节奏很快，但是有的时候呢也要活在当下啊。活在当下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让自己有一个源源不断的生活的动力，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过犹不及，对不对啊？然后呢就是如果你大量吃的话，比如说你一只大的冰糕，你可能吃了2/3，觉得哎呦腻了，就是吃不完了怎么办呢，把另外一半放冰箱里呢，你可能也觉得哎呀也不是那么回事，心里很别扭。那这个时候这种独立包装的就派上用场了，而且还有小卡的联名啊。所以呢以上的这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三款套餐啊，甄选套餐、经典套餐、低糖低卡组合，也很适合控制体重的宝子们来使用。所以呢赶快来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能够完成购买了。记得是回复秒杀， 在我们李宁老师的节目当中，在和李宁老师互动话题的时候呢，也发送一下秒杀来看一下我们这次和好阿婆冰淇淋联名之下它的三款的很热销的单品，好不好？
1: 好，谢谢东哥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很丰富哈。但是我要提醒您一句，好吃虽好，可是可以不要贪杯哦，
0: 真是不要贪多啊。好了，谢谢李宁，
1: 好，
0: 拜拜，
1: 谢谢东哥，拜拜。那么再来跟各位来提醒一下，如果说各位想要在这个季节吃到好阿婆新品的话，那么微信平台来搜索

0: 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秒杀专区，秒杀好阿婆，把一整个夏天的味道收入到你的囊中。
1: 是 DJ 句号，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从头到。

9:25，这里延时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刚刚我们和东哥是一起分享了好阿婆的很多的好的品类和组合以及优惠的价格。那么我觉得到了夏天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不光要配置很多的夏天的好吃的，同时也要配置很多夏天好用的。因为季节转换啊，包括夏季这样一个特殊的季节，我们的皮肤其实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说在这周我们给各位推荐的是阿玛尼的粉底液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两款哈，应该说这两款都是针对于夏日的这样一个季节变化给各位来这个推荐的。首先来说它这个红标粉底液，那么如果说你是夏天出游怕脱妆的动感女孩们可以看过来，这款红标权力就是你的夏日持妆王牌，油皮混油皮直接闭眼冲就可以了，高遮瑕力还不厚重，像痘印啊泛红啊轻轻拍两下就能够遮住。而另外一款蓝标大师粉底液是干皮混干皮，夏天怕卡粉假面的动感女孩们可以来使用它，它是干皮的克星，质地水润像精华一样，推开就能够这个融入到皮肤当中，而且带着 SPF 15的防晒，日常通勤重要场合用它，妆面清透又持久，伪素颜感直接拉满啊。那么这两款呢其实也是有热门色号的，比方说红标的02暖调白，还有一个是03粉调一白，像蓝标的02粉一白以及03自然色也是给各位准备好了。你像这一瓶的话，专柜是611一瓶的阿玛尼粉底液，在我们闪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需要199元，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而且正品保障放心囤，注意能够用1.5年的时间呢，一定能够用完它，对不对？连明年夏天都给你承包了，夏天底妆不翻车，靠它就足够了。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不要要走错片场，关注一下，然后在最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就能够看到这款阿玛尼的红标权力和蓝标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1: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1: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0: 郁可唯我在，
1: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0: 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
1: 请给我
0: 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薛之谦顽疾，
1: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0: 周杰伦相遇多情，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9:31来关注组动感资讯。作为全球拥有最多热带冰川的国家之一，秘鲁正在面临冰川加速退缩所带来的水资源和安全与生态风险挑战。根据秘鲁国家冰川与高山生态系统研究院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在过去的58年当中，秘鲁已损失56.2%的冰川面积，1514条冰川彻底消失。持续的冰川消融不仅催生新的冰湖，还会带来自然风险灾害。据研究发现，每日摄入薄荷油能够帮助血压轻度偏高的人群降低血压。据英国的一项研究证实，连续20天每日分两次服用100微毫升的薄荷油，能够让收缩压平均下降8.5毫米汞柱。午睡超过1小时或加速大脑衰老，而根据研究表明，午睡和大脑衰老之间存在双向关系。具体来说，白天过度午睡会增加晚年的痴呆风险，而与此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会导致午睡时长增加。如果习惯午睡，不妨设个闹钟，试着把时间控制在15到30分钟之内，让午睡成为真正的充电器，而不是健康的隐形杀手。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前天编辑李宁播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36，我们已经在8:36的时候迎来今年的小满节气了。小满也是初夏的来临，预示着夏天正在慢慢的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到了夏天，皮肤其实是最先有表现的。比方说夏天容易晒黑，熬夜那么就会容易泛黄。那么这个时候呢，推荐各位用一下我们的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这也是我们沈的优选，专门为各位在这个夏天即将来临的时候准备的一个套装组合。它包含了智颜乳液一瓶100毫升和4瓶智颜水每瓶50毫升的这么一个组合，专柜这一套要1600元，闪电优选520福利价只需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所以说这个还是相当的性价比之高的，帮助你把暗沉黄气一扫而空，乳液当中的胶原成分一拍就能够融入到皮肤当中。夏天护肤最怕的就是厚重闷痘，智颜水是清透的水状质地，上脸秒吸收，智颜乳液轻薄的像水一样，涂完脸润润的，但完全不会泛油光，既能够给皮肤补水保湿，又能够调节水油平衡，夏天也能够告别油光满面，毛孔都是能看得非常细腻。换季包括晒后皮肤泛红脆弱，那么这套水乳主打一个温和修护，智颜系列的经典成分能够帮助皮肤稳住状态，缓解泛红和干痒，不管是熬夜后的疲惫脸，还是晒后需要舒缓的皮肤，用它都能够快速给皮肤充好电。那么这套组合呢，刚刚说到了，如果到官旗买的话是1600一套，那么在我们沈的优选520福利价只需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9:41，刚刚说到我们在8:36的时候迎来了今年的小满节气，那么小满也是初夏的来临，到了夏天，除了皮肤会做出一些呵护之外，其实很多朋友的冰箱里都会多一样单品，那就是冰激凌或者雪糕，对不对？哎，我们山东乐广播的好朋友好阿婆其实每年也都会和我们一起来做很多的活动，那么今年呢，我觉得也是依然诚意满满，带来了三个套餐，而且还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单品。先说这个全新单品，它是2026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那种钙奶饼干变身冰激凌也是我们广电首发，这是一个新品，而且这个新品现在在线下还买不到，各位如果说想提前抢先的话，那么只有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才能够尝到它。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我们的三款不同的组合了。第一套组合就是十年经典22只，一共有7款，包含了我们2026年的这款新品，原价是146元，现在活动价只需要199元啊，只需要99元。第二个套�餐是经典的低糖组合，30只，总共3款，原价150元，活动价也只需要99元。这个套餐其实是对很多的健身人士和对于控糖的人群是非常友好的。第三个套餐是畅享高端品质，总共14只，有5款，包含了这个2026年的新品首发，原价是186元，现在活动价只需要129元。而我们的这个耳东东和我们的 Jack 老师其实也是正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给各位来推荐哈，那么也欢迎各位来搜索微信平台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秒杀，进入到视频直播间当中，能够马上下单，也可以在秒杀的链接当中立马下单，找到这三个经典的组合套装。其实这次呢是有7款的经典口味，包括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刺牛奶和草莓味等等等等。所以说各位这一次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能够一次性买下这个夏天关于好阿婆的所有好品，以及它以非常优惠的价格给各位送到家，而且它是全程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应该说是从出厂到各位入口都已经想到了。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好阿婆的专区了。进入到专区，承包一整个夏天的好阿婆就在我们的链接当中。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月色因你而耀眼，轻轻踮起脚尖。9:5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刚刚看到平台上有位 Premier 的朋友是回复了新疆两个字，确实我们的新疆之行最新一班次六月初出发的时间是在6月7号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和各位一起出发去到新疆伊犁方向。那么这次呢，我们依然是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各位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返程，同时价格也是一价全含。你像往返机票、酒店住宿、餐食、景区门票、落地后的车辆费用都是含在里面的，那么包括旅游意外险也是做了一个打包价格，甚至说景区当中很多的景间车也都是含在了我们的整体费用当中。所以说呢，能够让各位玩得更加放心，更加的松弛，同时更加的省时省力，把更多时间是留到我们的景区当中。其实这次我们去到的伊犁方向呢，我想有几个点是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像比较知名的赛里木湖和那拉提大草原是必须要含有的。在路途当中呢，我们拼加了一个怪石峪景区，能够让各位在这个奇形怪状的石层当中去感受新疆之辽阔。因为有人说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那么到了怪石峪，你能够站在高处看到一望无际的草原或一望无际那种辽阔的感觉。另外一个，我们去替换了我们的伊宁六星街，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烟火人气，能够在六星街逛一逛走一走。另外包括天山花海以及我们的独山子大峡谷，赠送各位一杯悬崖咖啡，额外的还会跟各位去到天山天池。每次去到天山天池，我都是有种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哈。那么这次我也是刚刚回来，去了天山天池，给我的感受是更加的秀美和壮观一些了。那么他也是做了一些这个小巧思的考量。所以说各位，如果说想在6月7号跟我们一起出发去到新疆的话，微信平台欢迎您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然后来关注一下，回复新疆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都能够详细咨询和报名。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
9: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0: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8: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0: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8: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10: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8: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10: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8: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越动听越有样。
1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就让来自萧亚轩的这首 Cappuccino 给我们的周四早间的十点钟啊来提一个神。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欢迎你的持续锁定和收听。在经历了连续几天的阴雨天气之后呢，今天是终于迎来了一个阳光明媚的大晴天啊，真的是感觉好像让人连心情都跟着变得更好了。那么另外呢，今天还是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小满，我们说小得盈满，爱意绵长。那小满呢，其实是一种刚刚好的状态啊。生活里的我们呢，也可以去保持一种小满的心态，心怀期许，不停成长，不必强求，事事圆满，点滴的进步呢，也都能够收获到欢喜。那希望所有的美好和你的相遇都能恰逢其时。最近呢，济南就又收到了一个好的消息啊，又多了一处国家三A级的古村景区，名字叫做蓝头古村落。这里古的底蕴，活的传承，一砖一瓦呢都是岁月沉淀，既能够漫步古巷去触摸历史，也能够动手传承匠心烟火。那么济南呢，也是又增添了一处治愈又有深度的乡村漫游的好去处。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来大致的介绍一下蓝头古村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旅行和打卡的。蓝头古村呢，是坐落在莱芜刚城区的严庄街道上的，是咱们国家级的中国传统村落，有百年的明清古建筑的完整留存，像是各种青石板的古巷、吴家大院、刘家老宅，还有千年古柏等等啊，都在这里静静的矗立着，可以说呢是一砖一瓦都是岁月的沉淀，也藏着咱们北方古村当中最厚重的历史文脉和儒林古韵。那么最近呢，蓝头古村落刚刚我们说到了，它是新晋成为了济南的三 A 级景区，以古底蕴加活传承作为核心啊，让古韵和新潮在这里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核心的景观呢，就是吴家大院了。这里呢，承载着一门三进式的儒林佳话。另外呢，这个刘家老宅呀，还有花雨山庙等等的明清古建筑也都是雕梁画栋的。而且呢，除了静态的古迹之外呢，这里还有鲜活新生啊，像是掐丝珐琅啊，还有版画手造等等一些古法的传统技艺，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进行沉浸式的体验。另外呢，还有知青大院、红色遗址、文艺网红墙等等，都在这个蓝头古村当中的错落的分布着啊。我们走进这里，能够感受到那种古巷幽深、红墙黛瓦，处处都是打卡点，并且呢，传统和现代碰撞交织出独特魅力的这样的一个独有的景色。那如果说想要去望山看水、寻找乡愁的朋友呢，真的不用去远行啊，在咱们济南的山野间就能够通过这样的原生古村，我们去找回久违的乡愁。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The 茉莉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那最近呢，小陈一直是有在给大家推荐咱们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的一系列的咱们的优选好物哈。那在最近呢，闪电优选的520甜蜜首发的冰淇淋专场呢，也是正式开始了。应听众朋友们的强烈要求，我们是再一次的去到了好阿婆冰淇淋的生产厂，给大家做现场直播。像今天早上呢，我们就给大家开启了一场2个小时的现场直播哈。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 这个直播间当中的收获到了自己想要的既有美味又有健康，同时呢还有消暑，关键是价格还非常非常优惠的老牌的大品牌的好阿婆冰淇淋。我们的直播呢是从产品的食材到生产线，然后再到冷链运输等各个环节给大家做了一一的精彩的呈现啊。同时呢也是带来了惊吓超值优惠的组合。如果说你错过了今天上午的直播的话呢，没有关系啊，我们好阿婆的这个 甜蜜首发的冰淇淋专场活动呢，目前是还在持续进行当中的。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连线一下今天早上负责直播的咱们在好阿婆冰淇淋厂家当中的好物推荐官尔东东哈，请他呢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现场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以及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优惠可以享受。你好，尔东。
2: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尔东东。闪电优选的520甜蜜爆击活动在本周呢又开始了。那么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相信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总是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所带来那种清爽的风暴，带给我们的感受非常的好啊。那么在众多的冰淇淋品牌当中呢，食品安全和健康呢，是我们每一个消费者都很关心的问题。所以呢，应大家的强烈要求呢，我们今年返场了好阿婆的冰淇淋。 这次的溯源活动呢，我们再次来到它的生产厂当中，随手查看一个雪糕的配料表呢，就会看到它都很干净啊。从产品食材的选择到生产线的卫生安全，再到冷链输出，直到用户的手中，毫无保留的把整个过程呢都呈现给大家看啊。而好阿婆冰淇淋一直走高端，好产品的背后呢，那一定也是价格也高，对不对啊？那么这一次呢，咱们好阿婆的领导呢，看到啊咱们听友的喜爱和认可，更是诚意满满，产品组合 从优中选优，不但是破价做活动，更是在组合当中来加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的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的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带来夏天的第一支怀旧冰淇淋。现在呢，赶快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抢购你心仪的雪糕组合吧。 那这次直播活动当中呢，哎，有三款组合特别的吸引我们大家哈，总有一款会适合您。那今天呢，尔东给您强烈推荐的是什么呢？是好阿婆的10年经典套餐里涵盖了7款的经典的口味，包括像是经典纯奶，还有葡萄树下，以及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滋牛奶和 草莓味道，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所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4支啊，那么 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呢就要9块钱每支，4支的话呢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的高口杯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当中来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给您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可以说都是奶香爆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高品质组合里面呢也涵盖了今年好阿婆的新品啊， 这个叫做扎尔，它是和致敬大师的IP联名，每盒里面呢还有专属的 IP 卡片，以及为控糖的宝子们所准备的整单的低卡组合，而且重点来了，全部都是破价尝鲜，所以赶快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吧。
1: 嗯，好的，感谢耳朵。我们给大家这次带来的3款我们的破价超值的好阿婆冰淇淋组合呢，相信是总有一款会适合你的。想要来在这个夏天享受清凉、享受美味，同时还享受优惠的朋友啊，记好我们的这个下单购买的具体的方式。再来给大家重复一下，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直接在下方的这个对话框当中回复秒杀， 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活动专区，直接去下单抢购喽。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谭咏麟卡拉永远 OK。隔天之后呢，10:23，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时间来到5月下旬啊，咱们山东音乐广播6月份的全新听友旅行团的招募计划呢，也是提上日程了。我们计划呢，在6月7号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邀请你在这个最美的季节里，跟着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会全程随队为你保驾护航，并且呢，精选了伊犁的最美景点，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带你去游览新疆。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啊，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这两个字来查看详情，或者呢，你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进行在线的详细咨询，或者呢，直接来报名抢占名额。我们的这个电话和微信是同一个号码，再来给大家重复一遍150-6336-0991。整个行程当中呢，我们会带大家一起去打卡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去草原铺展到天际当中的空中草原那拉提，去到充满了烟火气的伊宁六星街，还有呢拥有万亩薰衣草的天山花海，更有独家的尊享体验。我们会去独山子悬崖边喝上一杯咖啡，直面万丈峡谷的震撼，会去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体验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8天的行程呢，可以说是精心规划啊。除了像刚刚提到的那些景点之外呢，还有像是怪石峪啊、军垦博物馆啊、野马古生态园等等啊，是把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性全都呈现给你的。每位40元的高标准的团餐，同时呢还额外升级了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等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的新疆味道，让你在舌尖上畅游新疆。而且呢，住宿也是全程精选的网评4钻酒店啊，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加景点门票再加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车，所有的这些费用我们全部都是一价全含的，一站式的服务，省心又舒心，性价比更是直接拉满，带你去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来查看行程详情，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加入我们在这个即将开启的6月，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去奔赴新疆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吧。继续来听歌，来自周慧，我喜欢。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双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电影《镖人：风起大漠》日前结束公映，据猫眼专业版数据，累计总票房14.48亿，位列2026年度票房榜第二位。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电影《沙丘》与《沙丘二》将以 IMAX 马拉松联映形式完整呈现，两部影片无缝衔接，一次性呈现这段恢宏的命运之旅。从保罗·厄崔迪踏上《沙丘》的第一步，到他坐上帝国王座，观众将有机会连续不间断地沉浸在丹尼斯·维伦纽瓦构建的宏大世界中。贾樟柯将执导新片《敦煌妈妈》，影片预计于今年冬天开拍，该片由赵涛、廖凡主演，此前两人共同出演了贾樟柯的电影《江湖儿女》。据悉，该片贾樟柯将继续和法国制作发行公司 MK2 合作，双方已合作近20年。由马特·里夫斯执导的电影《新蝙蝠侠2》近日公布了演员阵容，其中罗伯特·帕丁森确认回归，继续饰演蝙蝠侠。目前影片的拍摄工作已经启动，剧情细节仍处于保密阶段。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Energy 某年某月某一天，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提到夏天护肤啊，真的会让非常多的姐妹感到头疼，因为各种出油啊、暗沉啊、晒后泛红之类的问题啊都会冒出来。涂什么样的护肤品啊，都感觉好像厚重又不吸收。像我闺蜜呢，最近工作和生活都比较忙，这脸就开始变得又黄又垮。之前的很多护肤品夏天还特别容易闷痘，尤其她是一个超级大油皮啊，真的搞得她本人都有点焦虑了。那好在呢，本周闪电优选的520美妆大促活动呢是依然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我也给他特别推荐了雅诗兰黛的智颜水乳五件套啊，能够直接帮忙解决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那今天呢也把它推荐给此刻我们直播间当中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家人朋友们。这一套啊真的非常的绝啊，14天能够去黄气，而且呢胶原乳液是一抹就化水的清爽不黏腻的状态，油皮用起来真的毫无压力，搭配上智颜水补水和修护可以一步到位，像是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等等啊都能够帮我们搞定。而且呢这个套装也是超级划算，里面是包含了一瓶100毫升的智颜乳液加四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呢三瓶正装水加一瓶正装乳的这样的一个规格，到手之后用个半年都是完全足够的了。那么平时呢专柜这样的一套智颜水乳的五件套呢是要1600多，今天咱们闪电优选520的专属福利啊，只需要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整套到手呢只要399元，相当于是专柜原价的一个2.5折啦，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说520拿来送闺蜜送爱人都非常的合适。那想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来冲一波了，因为库存有限，真的是手慢无啊，这波羊毛不薅可就有点亏大了。想要来下单的朋友们记好我们的下单购买的方式，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在下方的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啊，就能用399元的超值优惠价带走咱们的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了，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喽。

0: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El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Chasing Texas 继续登顶，拿下第七周冠军。后继热单 Be Her 则继续突出重围，新高第四位。Olivia Dean 卡二的热单 Man I Need， Bruno Mars 的新进的冠单 I Just Might 本周保持第二和第三位不变。Alex Warren 年度的热单 Ordinary 本周来到第五位。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到 Ella Lonely 潜力的新单 Be Her， 本周是继续上涨，迎来了新高第四位。本周迎接 Ella Lonely 的新专辑发行周，除了毋庸置疑拿下专辑的周冠以及首单 Cherson Texas 继续制霸登顶之外呢，这首热度第二高的单曲也是一举突破重围，来到了电竞的新高度了。两首歌都在前五的表现，对于 Ella Lonely 来说真的都是难能可贵的表现咯。而除此之外，在本周 Ella Lonely 的专辑当中前五十里还有另外的三首歌曲在榜呢。

本周的榜单上 Tim Apollo 联手 Jenny 合作的热单 The Crew 啊，本周再度迎来新高第15位。尽管在榜已经长达七个月了，但是 Tim Apollo 的这首歌曲由 Jenny 加持一改编，热度是保持上升的势头。这首歌在本周便顺利的有突破性的进入到前15之列，距离冲刺前十还需要多久？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本周来自 Justin Bieber 新专辑的热单 You Can， 本周总算是突破，迎来新高第13位了。本就凭借着电台稳定表现，从而在中段位置磨榜到现在的这首歌，由于 Justin Bieber 在 Shakira 音乐节上的效应加持，进而顺利的实现了 Pick 值的刷新。与此同时呢，本周位居前50的也是形成制霸局面的 Justin Bieber 还有3首歌曲在榜。下周效应巅峰时刻，这些歌曲能够继续走高到怎样的程度，是不是还会有新的回榜热单呢？绝对是我们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而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让很多人都感慨爷青回的 Justin Bieber 的歌声 You Ca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2: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江美琪《爱情的重量》。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也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如果说夏天出门我们最怕什么的话呢，那答案呢一定有紫外线的一席之地啊，各种晒黑晒伤和脱妆真的是很多女生夏天的噩梦了。像很多朋友虽然说一直有在用防晒，但是之前的很多选择呢，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就是喷完多没多久呢就花妆了啊，补喷又非常的麻烦，而且还总是容易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夏天出门呢真的是有点子焦虑了啊。那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一款防晒喷雾，外形萌趣可爱，而且呢有清爽和美白两款可以任选啊，直接能够解决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先来说说这个高倍防晒，它是 SPF 50加 PA 3个加号的，而且能够做到 12.5 小时的长效防护。另外呢，清爽款还有一个智能变色的瓶盖啊，紫外线越强的时候呢，这个瓶盖的颜色就会变得越深，补喷不用猜，真的是非常的贴心，只要看到瓶盖颜色变深你就知道，哎，我该补喷防晒了啊。而且呢，它喷出来的是那种冰爽柔雾的质感，成膜也非常的快，叠喷呢不花妆，油皮也不闷痘，美白款还自带养肤的成分，在防晒的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而且呢，这一款防晒呢，它是90毫升的一个容量啊，小巧便携，还能上飞机高铁，不论是海边通勤日常运动都能使用，防水耐旱，日常洁面就能够卸得掉啊，懒人也是非常容易轻松的坚持的。那今天呢，大家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有专属的特惠活动，只需要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咱们两瓶90毫升的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哈，清爽美白款任选，到手只要109元。那如果说有想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来冲一波了，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了，这个夏天的防晒咱们就靠它喽。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11:11，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闪电优选的520甜蜜首发冰激凌专场的一些详情。应听众朋友们的强烈要求啊，我们是在最近呢再次来到了好阿婆冰激凌的生产厂，给大家做现场的直播。从产品食材到生产线再到冷链运输啊，带来了今夏超值的优惠组合。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再一次连线一下咱们的好物推荐官尔东东，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以及呢这一次优惠活动的一个详细的情况吧。你好，尔东。
1: Hello，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尔东东。我们闪电优选的520甜蜜暴击冰淇淋的溯源活动呢，终于来了哈！在这个季节这两天，我想不管是在济南还是在我们山东的很多城市当中，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哈馋冰淇淋了，总想来上一口冰淇淋所带来的清爽的风暴。从食材挑选到安全健康，是我们每个人都很关心的问题啊。那么这次呢，应大家的强烈的要求，我们再一次来到了好阿婆冰淇淋的生产工厂，给大家呢做这个现场直播。从产品食材的选择到生产线的卫生安全，再到冷链输出，直到用户的手中，毫无保留地展现给大家看。每个好产品的背后呢，那也一定是价格也高。那今天我们的溯源活动不但要让大家吃得放心，同时呢还要让你买得安心和看到价格的实惠。要知道呢，在这次我们直播过程当中的这个冰淇淋的品质呢，如果在商场的话，一个冰淇淋球呢就得几十块钱了，而好阿婆冰淇淋这次的诚意呢，一定让您看得到啊！不但是破价做活动，同时还有一件很有创意的事情哈，那就是在众多组合当中加入进去了2026号阿婆和轻食钙奶饼干的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的童年的回忆。吃到嘴里的时候呢，肯定会给当下的大朋友还有很多大朋友的小朋友们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和特别的冰淇淋的口味啊！那所以呢，现在赶快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抢购你心仪的雪糕组合吧。接下来跟大家共同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这个不同的几款组合，三款组合呢总有一款适合您。那今天呢强烈给您推荐的是好阿婆10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的7款的经典的口味，包括经典纯奶，还有葡萄树下，以及经典巧克力，还有草莓酸奶、糯米滋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和轻食钙奶饼干的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4支。就这款新品呢，线下的单价呢就要9块钱每支，4支呢就要36元，组合呢足足22支高口碑的鲜奶冰淇淋，市场售价呢总共是146元。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啊，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呢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呢都抢着吃。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我们还为控糖的宝子们来准备了整单的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整个月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还有呢，我们在下单之后呢就可以畅享高品质的组合，让大家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了。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好的，再一次感谢尔东。真的啊，随着这个天气越来越热，像我们说到今天已经是小满节气了，那大家接下来对于冰淇淋的这个解暑降温的需求呢应该是会越来越多的。那趁着这次咱们有这个甜蜜首发的冰淇淋专场的活动，给大家带来了好阿婆的大牌我们的冰淇淋的这样的一个特产哈，它的价格呢还要比我们市面上去批发更加的便宜，我觉得大家没有任何的理由说不趁着这次优惠活动去多囤一点哈。记好我们的下单购买的方式，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这个对话框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哈，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冰淇淋专场的下单购买的这样的一个专区了，直接点进去选择你自己喜欢的那一款组合，或者呢建议大家趁着有活动啊可以 all in 一下了。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0: 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作为一种传统毒品，大麻在我国受到严格管控，而最近几年市场上却出现一种类似电子烟的产品，号称上头电子烟，里面添加了一种人工合成的大麻素，吸食之后会产生一种类似吸食大麻的感觉。而这些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比普通大麻更容易上瘾，对身体的危害也更大。不少人就在电子烟的吞云吐雾中，不知不觉中染上了毒瘾。在全球已发现的1025种非植物类新精神活性物质中，合成大麻素类有297种，占了近三分之一。我国已发现103种，而潜在数量可能高达成千上万种。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打击，想方设法把一些未列入管制目录的合成大麻素添加到电子烟油或喷涂于烟丝、花瓣等植物表面吸食。由于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种类繁多，更新不断，2021年，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公告，正式将整类合成大麻素类物质列为毒品进行管制。公告自2021年7月1日起施行，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对合成大麻素类物质进行整类列管的国家。只有将其进行整类列管，才能有效遏制这种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和蔓延。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近日，国铁济南局集中推出惠民举措，其中高铁齐鲁通的月票、季票30天、90天内可按次数乘坐指定列车，实行阶梯折扣，最低享6.2折优惠。全国首套文明婚俗主题个性化邮票日前在烟台发布，将烟台山、蓬莱阁、东方航天港等8个城市的地标风景与文明婚俗主题融合，倡导简约嫁娶，新式新办。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近日正式实施，明确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亚食平台与入网食品销售者主体责任，强化跨地域协同执法。财政部日前发布了今年1至4月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097亿元，同比增长3.9%。20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啊，自己来自 Coco 李玟。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炙热的夏天正在到来，我们的舌尖呢也在悄悄地期待一场甜蜜的暴击。没错，冰淇淋的季节要正式的开启了。那最近呢，应听众朋友们的强烈要求，今年我们是再一次找来了山东本地的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可以说呢，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啊，但是能让老饕们十年都吃不腻的冰淇淋呢，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就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这次给大家带来的限定特惠组合啊，品牌方也是诚意满满的，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和轻食钙奶饼干的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的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所有的中间商啊，比市场的批发价还要更加的实惠，错过是一定会后悔的，只为让你惊吓尝鲜。那来看看这三款组合分别都有什么吧。首先呢，强烈推荐大家的呢，就是这个好阿婆的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了七款非常经典的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以及呢即将重磅上市的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好阿婆和轻食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四支哈。那么这款新品线下的这个单价呢，就要9块钱一支了，四支就要36块钱，但是这个组合里面，在这四支新品的基础上呢，总共是足足22支的高口碑的鲜奶冰激凌啊，市场总售价是146元。今天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咱们能够比批发价还实惠的用99元直接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另外呢，我们还为所有控糖的宝子们呢准备了整单低卡的组合哈，95块钱带走整单30支，能够放心的炫上一个月。再有呢，就是畅享高品质组合，可以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总之，不管是哪款组合啊，都非常非常的超值，相信也总有一款会是适合你的。想要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发送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啊，进入我们的好阿婆冰淇淋销售优惠的这样的一个专区去一探究竟吧。 OK， 继续把时间来交还给歌曲，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无印良品，是你变了吗？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3: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2: 郁可唯我在，
3: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2: 李健蓝色夜曲，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
3: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2: 汪苏泷粉旋风，
3: 我就喜欢天真的人类，
2: 周深等晴天，
3: 不停的刷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2: 薛之谦顽疾，
3: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2: 周杰伦相遇多情，
3: 我不懂相遇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布满的
2: 地，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听过了来自周慧的这首熟悉的约定之后呢，今天陪伴各位两个小时的城市漫游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万物小满，爱意圆满，现在这个时节呢，树成荫，花正好，风也清浅，光也温柔，可以说所有的美好都是恰逢其时的。也建议所有喜欢大自然喜欢旅行的朋友们啊，趁着初夏晴好，多多走出家门去和心动撞个满怀。也愿我们都能够在日常的烟火气当中知足常乐，幸福美满。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交给周星，音乐最正点，明天上午10点钟小陈在山东音乐广播等你，不见不散喽。

0: 深河。
1: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2: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1: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2: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1: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3: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4: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3: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4: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3: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4: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12:03，欢迎大家在小陈的城市漫游之后呢，依然来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开场歌曲呢，专门挑选了一首当年的方便面的主题歌，问候大家中午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美味的午餐计划呀？可以来随时和乐老板打卡互动，把你的正在准备品尝的美味的午餐拍张照片上传至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随时留言互动，上传美食照片，乐老板都会收到，和更多朋友一起来度过一个美味的美好的中午时光。这是2007年的一首歌曲了，五月天当时呢代言了这个方便面，然后呢品牌呢就是锁定了很多很时尚的年轻的朋友们所以呢改编了当时的很经典的一首五月天的友情的歌曲《垃圾车》，然后呢重新填词之后呢，就有了这一版的《年轻就要对味》。其实呢表达的这个态度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年轻无畏，友情至上，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啊。当然里面呢也是唱到了我们大家很喜欢吃的，比如说麻辣锅方便面啊，很生活化的一些片段呢都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了。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开始我们今天中午2个小时的音乐好时光。

0: 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很喜欢的一个版本是小虎队的《红蜻蜓》啊，这是可米小子的翻唱《红蜻蜓》。其实想想看，不管是小虎队、五月天，还是可米小子这样的很优质的男生的音乐团体组合，在音乐当中呢，也是给我们大家带来了很多青春的热血的一些感动啊。现在好像，我觉得蜻蜓很少了啊，也可能是我们大家这个平常太忙了啊，不太注意观察身边的这些小事物了。你像是还有萤火虫啊，是不是？感觉好像都是我们小时候经常会去观察的啊，七星瓢虫，对不对？微信的后台当中呢，也有朋友在说呢，正在漫步在我们的黑虎泉，然后呢，准备先去喝一点宽厚里的很好喝的清凉的糖水。这个美好的午后，大家计划去吃点什么呢？依然可以来和乐老板互动一下，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随时留言，老板都会收到。当然在昨天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准备下单我们刚刚推出的很优选的好阿婆还有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也特别适合呢在这样的一个初夏的时候呢来品尝一下这种童年的美好的感觉啊。不知道这样的好吃的冰激凌和钙奶饼干碰撞在一起会有怎样的美味的火花啊。当然还要为大家送上我们今天的专属福利了，我们的品牌的推荐官尔东东啊，今天早上呢也是和Jack 一起在线上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的福利的好物。那接下来呢就请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好阿婆为大家送上了怎样的初夏的惊喜的好礼，我们来请尔东东线上连线喽。Hello， 尔东东。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尔东东。闪电优选的520甜蜜暴击活动在本周呢又开始了。那么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相信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总是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所带来那种清爽的风暴，带给我们的感受非常的好啊。那么在众多的冰淇淋品牌当中呢，食品安全和健康呢是我们每一个消费者都很关心的问题，所以呢应大家的强烈要求呢，我们今年返场了好阿婆的冰淇淋。这次的溯源活动呢，我们再次来到它的生产厂当中，随手查看一个雪糕的配料表呢，就会看到它都很干净啊。从产品食材的选择到生产线的卫生安全，再到冷链输出，直到用户的手中，毫无保留的把整个过程呢都呈现给大家看啊。而好阿婆冰淇淋一直走高端，好产品的背后呢，那一定也是价格也高，对不对啊？那么这一次呢，咱们好阿婆的领导呢，看到咱们听友的喜爱和认可，更是诚意满满。产品组合从优中选优，不但是破价做活动，更是在组合当中来加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的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的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带来夏天的第一支怀旧冰淇淋。现在呢，赶快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抢购你心仪的雪糕组合吧。那这次直播活动当中呢，有三款组合特别的吸引我们大家啊，总有一款会适合您。那今天呢，尔东给您强烈推荐的是什么呢？是好阿婆的十年经典套餐里涵盖了七款的经典的口味，包括像是经典纯奶，还有葡萄树下，以及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所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啊。那么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呢需要9元每支，四支的话呢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呢高口碑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当中来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给您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可以说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高品质组合里面呢也涵盖了今年好阿婆的新品啊，这个叫做扎尔，它是和致敬大师的 IP 联名，每盒里面呢还有专属的 IP 卡片，以及为控糖的宝子们所准备的整单的低卡组合，而且重点来了，全部都是破价尝鲜。所以赶快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吧。
0: 好，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当中呢，还有朋友说到了这个昨天就听到尔东东的连线，然后也是提到了我们的这个好阿婆的一款新品渣儿，然后问乐老板到底是什么渣，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哪吒啊，很多小朋友喜欢嘛，所以呢联名了这样的一个 IP。 今年的夏天真的是好阿婆带来了太多的惊喜了，是不是啊？当然有更多的优选的冰激凌的口味都等待大家来挑选了，微信的公众号里可以来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秒杀，那回复秒杀之后，所有的优选的冰激凌的这些介绍大家都会收到了，挑挑看，让这个夏天更加的丰富美味一下吧。来和你分享这首歌曲，叫做热恋冰激凌。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5: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4: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5: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4: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5: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4: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5: 一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6: 嗨，小妞，别踩我车嘛。

是2:20，欢迎大家在美好的城市午后来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和你分享的正点好歌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粉色海洋，感觉真的是画面当中出现了夏天的海洋浪花沙滩的感觉啊。今天呢也是小满啊，小满这一天呢真的是万物渐满，嗯，真是温柔的一个好时节呀。听到周杰伦的这首歌呢，也是格外的有一种特别浪漫的感觉啊。其实呢，小满节气的就是这半个月当中吧，大家呢最好呢经常出门呢可以晒晒太阳。你比如说今天中午呢，吃完午饭之后，听着我们的音乐最正点的好歌，就可以出门呢和太阳来一个亲密的接触了。因为这个时候呀，天地间呢是充盈着特别新鲜的这样的空气，太阳的这个感觉呢也是刚刚好，阳气呢没有达到顶点啊，如果达到顶点呢，就会开始由盛而衰。所以呢，小满呢就是刚刚好的一个时候了。24节气当中呢，只有小满是没有大满，这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别好的理念。大满并不是古人所追求的最完美的境界啊，所以说一切到达极致之后呢，也不是说特别好。那希望大家在小满的时候呢，也会非常的满足。一首特别南方的歌，林俊杰《江南》。

0: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大家好，我是乐老板，这一时段关注一下文化娱乐方面的消息。电影《镖人：风起大漠》日前结束了公映，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累计总票房 14.48 亿，位列2026年度票房榜的第二位。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电影《沙丘》与《沙丘2》将会以 IMAX 马拉松的连映形式完整呈现，两部影片无缝衔接，一次性的呈现这样的一段恢宏的命运之旅。贾樟柯导演的全新的电影《敦煌妈妈》影片预计将会在今年冬天开拍，该片是由赵涛、廖凡主演。那之前两个人共同出演了贾樟柯的电影《江湖儿女》，该片贾樟柯将会继续和法国的制作发行公司 MK2 合作，双方已经合作了将近20年。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乐老板播报。

12:35，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依然在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和你在美好的中午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严仁中的一首翻唱《当你》送给大家。哎，最近呢，严仁中的很多的演唱会的现场，大家都觉得还是效果挺好的，笑料百出啊。你比如说这个裤子突然的撕破了，当然还有严仁中一如既往的特别暖男的形象啊，就像是这首《当你》当中所演唱的，好像是不管晴天和雨天，总会给大家带来一种特别温暖的感觉啊。那最近的天气又会是怎样呢？真的是和雨很有缘啊。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22号白天会有这个天气的晴转阴，菏泽、济宁、鲁西北还有鲁中地区呢，依然是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局部大雨。那22号的晚上到23号的白天，像是临沂、日照、潍坊还有半岛地区，天气会阴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局部是有大雨转多云了。那很多朋友呢，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来到夏天之后呢，这种雷雨的天气啊，或者是分散性的降雨会这么多？一个核心的原因呢，就是高温高湿让这个空气呢是剧烈的，会产生一种对流啊。然后呢，再加上夏天呢这个季风的输送水汽，所以呢雷雨哗哗的啊，很频繁的登场了。有的时候就是毫无预兆的啊，一下子一场雨就来了，是不是？所以说夏天的时候呢，还是要准备好雨具啊，这个以防万一。当然夏天的时候呢，也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情况发生啊，就比如说呢，随着这个温度的升高，大家有没有觉得，比如说你开车的时候，一开车门，好像除了这个热浪热气以外呢，车内的一些皮革的味道，或者是特别奇怪的异味也会扑面而来。还有夏天的这个闷汗的味道，也回家之后这个鞋子一脱，是不是，哎呀，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好像是瞬间很上头啊。哎，还有很多的这个奇怪的味道也会在夏天因为温度的升高呢，然后就会产生很特别的气体的排放，真的是非常的尴尬。那这些烦恼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来一个解决啊，这是我们闪电优选夏天的一个香氛节，香香的味道陪伴着大家，尤其是乐老板为大家挖到的这一个宝藏的产品，宋朝的暗夜黑金还有白金两款车载的香薰。跟大家说呀，不光是车上可以放，其实呢它放在家中啊、卧室办公室都是非常合适的，给大家满满的生活的仪式感。尤其是呢它的味道，香薰嘛，我们就是要闻到这个味道啊，它不像是这个一般的香薰那个味道那么的冲。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味道呢，可是联手了瑞士的百年香料巨头与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的香料，更有祖马龙的原首席的调香师亲调，也是 CMA 权威的认证，无毒检测，没有甲醛，没有刺激啊，老人啊、孩子啊、小宠物呀、都可以安心的来用啊，闭眼入不踩坑。尤其是价格，我们给大家打到一瓶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那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就可以看到宋朝香薰的链接了，还有更多的优选好物，大家都可以挑挑看喽。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3: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2: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3: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2: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3: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2: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的10月。
3: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
5: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
6: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6: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7: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6: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7: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家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6: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1价全含，1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7: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13:04，欢迎大家回到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越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这个小时的开场歌曲是来自燕姿的一首《完美的一天》啊。当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如果长大之后，毕业之后啊，有一所大房子，哈哈，要不要像燕姿歌曲当中所唱的描绘的那种样子啊，感觉听完这首歌呢就是很完美啊，每一天都是非常美好的。当然了，今天呢也是小满，这一天太阳到达了黄金60度啊。在这个时候呢，很多的朋友应该是开始比较关注自身哪个部位的调理，跟大家说一下现在这个时候呢，正是对我们大家就是这个肾气啊保护的一个好时候，因为身体呢储备了足够的能量，就达到了小得盈满的状态。整个夏天呢就会让大家这个向上生长得更好。但是呢，夏天的这个长呢并不是说长点肉吧，而是要长什么，长筋骨，长肌肤，长精力。这种长呢不仅是不会使我们大家呀就是发胖，反而呢会使身体呢变得更加的结实，更加的有活力，好像每一天都是完美的一天呀，是不是？好，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呢把今天你的这个完美或者是不完美都和乐老板来分享一下。老地方，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随时留言互动，乐老板都会收到的。相信有爱的每一天都会是很完美的吧，那自然少不了陶喆，因为爱。

0: OK， 一首来自陶喆的歌曲《因为爱》带给大家，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陶喆之前的时候有一款这个代言的咖啡的广告，也是很好看很正点，哎，把这个陶喆很擅长的 R&B 的曲风，还有那个耶耶耶哦哦哦，那些很特色的华丽丽的转音啊，都用到了这个广告当中，真的是结合的非常的好，让大家看完之后呢真的是很难忘啊，觉得这就是符合陶喆符合这款产品结合的非常棒的一个广告了。那接下来呢，乐老板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产品呢，我觉得不需要特别多的广告，因为呢它本身呢就是非常好的口碑，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夏天为大家首先的优选到了好阿婆的冰激凌，而且呢这一次它还联名了很多的80后的朋友都特别喜欢的青石钙奶饼干，这两款产品碰撞在一起会产生什么样的味道呀？我感觉应该是甜甜的糯糯的，很适合夏天啊，所以呢马上呢请出我们的推荐官尔东东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有哪些福利在这个夏天好阿婆要带给大家。 Hello 尔东东。
1: Hello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尔东东。我们闪电优选的520甜蜜暴击冰淇淋的溯源活动呢终于来了啊！在这个季节这两天，我想不管是在济南还是在我们山东的很多城市当中，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哈馋冰淇淋了，总想来上一口冰淇淋所带来的清爽的风暴。从食材挑选到安全健康，是我们每个人都很关心的问题啊。那么这次呢，应大家的强烈的要求，我们再一次来到了好阿婆冰淇淋的生产工厂，给大家呢做这个现场直播。从产品食材的选择，到生产线的卫生安全，再到冷链输出，直到用户的手中，毫无保留的展现给大家看。每个好产品的背后呢，那也一定是价格也高。那今天我们的溯源活动，不但要让大家吃的放心，同时呢还要让你买的安心和看到价格的实惠。要知道呢，在这次我们直播过程当中的这个冰淇淋的品质呢，如果在商场的话，一个冰淇淋球呢就得几十块钱了，而好阿婆冰淇淋这次的诚意呢一定让您看得到啊，不但是破价做活动，同时还有一件很有创意的事情啊，那就是在众多组合当中加入进去了2026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的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的童年的回忆，吃到嘴里的时候呢肯定会给当下的大朋友还有很多大朋友的小朋友们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和特别的冰淇淋的口味啊。那所以呢现在赶快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抢购你心仪的雪糕组合吧。接下来跟大家共同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这个不同的几款组合，三款组合呢总有一款适合您。那今天呢强烈给您推荐的是好阿婆10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的7款的经典的口味，包括经典纯奶，还有葡萄树下，以及经典巧克力，还有草莓酸奶、糯米滋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的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4支。就这款新品呢，线下的单价呢就要9块钱每支，4支呢就要36元，组合呢足足22支高口碑的鲜奶冰淇淋，市场售价呢总共是146元。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啊，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呢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呢都抢着吃。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我们还为控糖的宝子们来准备了整单的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整个月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还有呢我们在下单之后呢就可以畅享高品质的组合，让大家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了。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好，昨天在这个视频直播的时候，我看尔东东吃的也挺嗨的我还记得这个上学那会儿呢，特别流行夏天的时候去干什么呀？批发雪糕，是不是？现在还有喜欢批发雪糕的朋友吗？这一次就把好阿婆直接批发回家吧。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喽。

0: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2: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3: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2: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13:22，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和你分享的歌曲是张靓颖的一首《放轻松》。哎，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会整个人也会轻松很多啊，有一幅画面感。因为这首歌曲当中呢，就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的歌手们来加入，你会听到那种特别遥远的呼唤啊，就是感觉像是在某一个地方，哎，让大家呢放下那些疲惫啊，放下纷扰啊，去置身辽阔的天地当中啊。马上呢，音乐广播的旅行团呢也要和大家去到特别美的新疆了。因为在6月份呢，应该来说这个温度是刚刚好的，是最适合去到新疆玩的时候了。这一次音乐广播的旅行团呢是6月7号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是8天，去到新疆伊犁。更多的详细介绍呢，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直接来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之后就可以看到推文的详细介绍了。这一次依然是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来全程的带队，精选到了伊犁最美的景点，最多20个人的精品的小团，里面有很多特别美的地方啊。你比如说我有2次带团去到新疆，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赛里木湖，真的是那种蓝色是特别深沉的啊，而且是渐变的。还有哪里呢，就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拉提的空中草原，那个草原的感觉呢，就是真的是望不到边呢，然后呢有成群的马，成群的牛羊在你面前，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特别的味道，但是你就会觉得那是天然的味道啊，随手一拍那种感觉都是大片儿。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还为大家安排了比如说博物馆呀、生态园、自然美景加上人文的历史，让大家一次来看个够啊。当然整个的吃住行都是妥妥的为大家全部安排好了，一条龙的服务，双飞8日游，带大家解锁更多新疆的美好。电话咨询呢是150-6336-0991，那不管是打电话还是加微信都是可以的，电话同微信150-6336-0991，看看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有哪些朋友会和我们再次来到美好的新疆。活着就要去玩，活着就要折腾啊，郝云，活着。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大家好，我是乐老板，这一时段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3轮战罢，山东泰山1-4被浙江队逆转，终结了三连胜。上海申花与武汉三镇队2-2打平，申花遭遇了联赛5轮不胜。辽宁铁人2-1险胜青岛海牛，收获了换帅之后的首胜。重庆铜梁龙0-0与云南玉坤互交白卷。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队双打参赛名单日前公布了，王楚钦、孙颖莎将会出战混双比赛，该比赛将会在2026年6月26日至7月5日在洛杉矶举办。温网官方近日公布了2026年度的赛事正赛的入围名单，中国球员共有4人入围到今年的温网正赛，那其中女子单打共有3人入围，分别是王星瑜、郑钦文和张帅。男子单打只有世界排名第93位的吴亦丙获得了正赛的资格，当然这将是吴亦丙时隔3年再次参加温网的比赛。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乐老板播报。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也陪伴着很多朋友，真的是慢慢的看着细水长流啊。一部日剧，然后呢一个煮红豆的背影，就成全了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王菲的一首红豆。13:38，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夏天的时候，尤其是今天是小满，诶，这一天适合开始吃什么呢？答案是不是红豆，是梅子啊。有这么一个话呢，就是吃梅接命，就是这个时候呢，成熟的青梅啊，经过了春天三个多月的慢慢的生长，也到了一个小得盈满的状态，可以用它来煮水喝。那煮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真的整个屋子呀都飘满了清雅的这种梅子香啊。也可以熬冰梅酱存起来慢慢吃啊，那个谁，李荣浩乌梅子酱啊，还可以呢泡青梅酒。如果呢你去年泡了，酒缸里腌了一年的梅子呢，可以捞出来晒一下，就变成了酒梅干，很好吃。然后呢接着把今年的新鲜的梅子再泡进去，适当的补充一些酒还有红糖就可以了。这个吃完梅子之后呀，大家也会觉得好像整个人呢就是会精神呢清爽很多，这种酸酸的感觉应该会在这个小满之后呢给大家提神不少。当然除了这个内调啊，有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下外用，尤其是呢觉得这个脸色有点黄的朋友，怎么样来去黄气呢？夏天的晒黑啊，熬夜脸发黄，你会觉得整个人就没有精气神了。那这一套智颜水乳主打的就是14天的去黄气，帮大家把暗沉的这种黄黄的感觉呢一扫而光，乳液里的胶原成分一拍就可以融进皮肤当中了，水感的质地清爽不黏腻，涂完之后又亮又软，夏天上妆也不怕搓泥儿了。当然还有我们的福利的价格，这一次呢是为大家带来了5件套，满满的5件，很有诚意了，是不是？包含了智颜乳液100ml，加上智颜水50ml 4瓶，专柜一个套装是1600。我们的闪电优选520的福利价格，今天给大家直接的做到了399元，399相当于专柜的2.5折了。老地方，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直接来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那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然后呢像是平常聊天一样，在底部的对话框输入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包括我们的这一套雅诗兰黛的智颜水乳5件套啊，链接大家都会收到啦，可以抽个时间挑挑看有没有让大家心动的优选的好物。音乐最正点，和你来分享到这首正点的优选好歌，来自告五人非常火的一首爱人错过。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颜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3: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4: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3: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4: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3: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4: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5: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1: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5: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1: 郁可唯我在，
5: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那，
1: 李健蓝色夜曲，
5: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1: 陈楚生暗夜，
5: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1: 汪苏泷粉旋风，
5: 借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
1: 周深等晴天，
5: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
1: 薛之谦顽疾，
6: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1: 周杰伦相女多情，
5: 如果你不懂生日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不满的
1: 你，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7: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1: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1: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2: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1: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2: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1: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2: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3: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5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4: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首徐梦洁的《彩虹的微笑》，开启今天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燕，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下了两天的雨，今天终于停了，空气里还留着湿润的尾声。两天了，我们终于不用再撑着伞，小心翼翼地绕过积水。周四的下午，阳光是奶白色的，不烫刚刚好。你发现了吗？连办公室窗台上那盆绿萝叶子也都更直了一点。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来，来听这首

一直觉得朴树的这首 New Boy 很适合下午两点一刻的这个时刻，因为这个时间呢是一天当中很妙的时刻，上午的紧张已经过去，深夜又还远，你可以稍微的松一口气，把椅子转一个角度，或者就静静的喝一口水。今天咱们山东不再是湿漉漉的了，风从南边过来，带着泥土和草籽的味道。接下来这首歌呢，就好像能听到你内心的开心，来自大张伟。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夏天闷汗味，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箱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听这首《理由》的时候，小燕觉得今天夏日里难得的好天气也像是一句迟到的抱歉，前两天欠你的好心情今天全部还回来，后面还会再多给你几天。下午上班最容易犯困的时候，其实也是大脑最柔软最容易接收温柔信号的时候，所以这个时间不催你，不问你目标，不聊 KPI， 就和你一起在旋律里把呼吸也调慢半拍。雨后的城市有一种被洗过的清晰感，远处的高楼玻璃反射着淡蓝色，路边的水洼里倒映着一小片天空。如果你刚好从窗口看出去，你会发现连行人的脚步都快了很多。这就是周四下午的魔法，离周末还有一天，但离糟糕的周一已经很远了。来听这首《我只喜欢你》。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角角驿带你去旅行。六月的伊犁是什么样子？是赛里木湖的蓝，像大西洋留下的一滴眼泪，安静地洒落在草原边，是那拉提空中草原一直播到你看不见的天际，是伊宁六星街的烟火气，还有天山的花海，万亩薰衣草正在开。你不用自己做攻略，不用操心住哪儿吃什么，六月七日出发，十四号返程，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陪你一起飞去伊犁，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一路都是陆地豪华头等舱2+1的座椅，连长途都变得舒服了。我们会在独山子的崖边喝一杯咖啡，看万丈峡谷在脚下裂开，会在天山天池旁的哈萨克风情园换上他们的衣裳，学两句哈萨克语，吃的呢是地道的新疆味道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抓饭、拉条子、丸子汤，顿顿都不重样。住的呢是全程4钻的酒店，干净体面，刚好配得上你的假期。8天不长不短，也刚好够你把手机里那些以后再去的愿望变成我现在就在这里。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细行程，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向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详细的咨询。跟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去伊犁，去天山脚下过8天的诗和远方。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3: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099。
4: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4: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4: 详询10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电影《镖人：风起大漠》日前结束公映，据猫眼专业版票房数据，累计总票房14.48亿，位列2026年年度票房榜第二位。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电影《沙丘》与《沙丘二》将以 IMAX 马拉松联映形式完整呈现，两部影片无缝衔接，一次呈现这段恢宏的命运之旅。从保罗·厄崔迪踏上《沙丘》的第一步，到他坐上帝国王座，观众将有机会连续不间断地沉浸在丹尼斯·维伦纽瓦构建的宏大世界中。贾樟柯执导新片《敦煌妈妈》，影片预计今年冬天开拍，该片由赵涛、廖凡主演。此前两人共同演出了贾樟柯的电影《江湖儿女》。据悉，该片贾樟柯将继续和法国制作发行公司 MK2 合作，双方已合作近20年。由马特·里兹夫执导的电影《新蝙蝠侠2》近日公布了演员阵容，其中罗伯特·帕丁森确认回归饰演蝙蝠侠。目前影片的拍摄工作已启动，剧情细节仍处于保密阶段。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妍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夏天爱出游怕脱妆的姐妹们看过来吧，阿玛尼的这款红标全力就是你的夏日持妆王牌，混油皮，油皮直接冲，高遮瑕力还不厚重，痘印泛红轻轻拍两下就能够遮住，上脸呢是那种高级雾面的哑光妆效，自带柔焦磨皮感，带上 SPF25 的防晒值，日常出门呢也省下了涂防晒的步骤，通勤约会运动出汗也不会斑驳，越野越美丽。那干皮混皮的姐妹们就说了，那我们怎么办呢？夏天怕的是卡粉，那么蓝标大师呢就是干皮的亲妈，质地水润像精华一样，推开呢就会融到皮肤里面，上脸呢是自带柔焦的那种奶油肌的妆效，保湿力呢更是拉满，沙漠皮能告别卡粉斑驳，同时呢也自带了 SPF15 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啊重要场合用它呢，妆面是清透又持久的，所以说呢这两款我们一次为大家备齐，专柜售价610元每瓶，闪电优选夏日福利特价只需要199元，根据您的肤质选择就好了，日期呢是到2027年10月，所以呢大家放心囤，在这之前肯定能用完，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你有没有发现温度一舒服，人的脾气就会变好？前两天因为下雨堵车迟到，晾不干了衣服的烦躁今天全部蒸发了。所以在下午三点到来之前，我们可以允许自己慢一点。慢不是懒，是知道接下来还有一个多小时可以好好过。所以我们接下来听一首适合半闭着眼睛听的歌，你不必做任何事，它就像风一样从你耳朵穿过去。在山东，在这个雨后温柔的下午，音乐不是背景，是另一层空气。张信哲，心情卡片。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双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

0: 白啤都能选到合适的。
1: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0: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am Fender 联手 Oliver Dean 合作的 Remy In 轻松拿下第8周的冠军。Ten Apollo 的热玛 Dakula 顺势前进，迎来了亚军的新高度。Alex Warren 新进的热灯 Fever Dream 再次涨回到第3位，而 Summer 千里的新的 Homewrecker 继续逆跌来到第4位。Dominic Fike双曲热单 Baby Door 本周来到第5名。本周先让我们来关注到来自 Tim Apollo 热玛的热单 The Cooler， 本周成功突破来到新高第2位。随着 Bella Key 热单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本周遭遇流媒体的数据砍半，顺势保持着稳定流媒体数据的这一首歌就前进了1个名次，成为了当下崭新的亚军面孔。这首歌最终是否能够守住当下的气势，熬到 Remy In 这首歌曲退热呢？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本周来看到已经在榜累积十周的 Summer 带来的热单 Homebreaker， 本周持续逆电影来新高第四位。在入榜十周之际， Summer 这首歌曲依旧是保持着出色的后劲续航力，一举刷新此前的最佳名次，从而走到了电竞的新高度。不仅成功的再次刷新了个人在英榜的最好成绩，同时也证实了他作为近阶段男新人的领头羊代表之一，到底是有多大的底气，未来是不是还可以继续走高呢？相信一定会带给大家更棒的成绩哦。

本周来关注一下重新进榜的这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 联手 Nicki Minaj 带来的合作热单 Beauty and the Beast， 本周强势回榜来到新高第11位。刚刚过去的今年的科切拉音乐节，第一周的表演效应过去，热度话题大爆的 Justin Bieber 真的是纷纷让人倍感爷青回。效应最强的反馈呢，就是这首和麻辣鸡合作的热单了。当年这首歌在英国的最好成绩只有第16位，如今又回榜直接刷新了 pick 值，逼近前十了，可谓是绝对意义上的翻红回春的典范歌曲。而除此之外，本周比伯另外两首歌曲也都分别回榜，来自他的专辑 Swag 的主打曲，分别第15位的 Dices 和第26位的 Yukon。 那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在科切拉音乐节上反馈特别不错的这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 和 Nicki Minaj 带来的Beauty and the Beast。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在这个时间段，如果你觉得有一点困很正常，因为这种天气连时间都想躺平一会儿呢。但是我们不抵抗困意，我们顺着它走，轻柔的节奏本身就比咖啡更提神，提的是心里的神。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所有在工位上偷偷伸懒腰的人，给那些看了一眼窗外嘴角不自觉上扬的人，给知道明天会更好但也不讨厌今天的人。快乐童话。

0: 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实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实现。
1: 三点钟的第一首歌，你听到的是陈慧琳的《三秒钟》。下午的三点，阳光也开始西斜了，影子变长，办公室里的键盘声也变得稀疏了一些，电话也少了一点。这个时候啊，最适合把音乐开得稍微大一点点，不是为了吵，是为了让旋律有空间拥抱你。雨后的好天气不常有，今天我们贪婪一点，多享受一会儿。来听这首《Lonely》，点丝。管他呢。

在听过这首乌梅子酱之后呢，接下来这首歌小妍特意选了一首带一点午后光斑感的，就是那种你走在树下，光影在手臂上跳来跳去的感觉。不下雨真好，20几度真好，周四下午的3点多你刚好在听真好。很多人把治愈这个词儿用烂了，其实治愈很简单，就是你抬起头发现雨真的停了，就是你不用再担心傍晚还会不会再下，就是这一个小时你完完全全的属于你自己，哪怕一边回消息一边听也没关系。我不希望你专心听，只希望你能够轻松的听。徐佳莹，极限。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过萧敬腾的疼爱之后呢，这个时段其实是全天最安静的一个小时，午休的彻底醒了，下班呢还没到来，你可能会在处理一些不紧但很重要的事情，也可能只是发呆。发呆呢是最被值得尊重的一种行为，尤其是在这样的天气里。接下来呢，选了一首很轻快但却不轻飘的歌，就像下午三四点钟的风吹过来的时候，你甚至会下意识地眯一下眼睛，不是因为刺眼，而是听完真的很开心。二请三十六计。

0: Taiwan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雨停了之后，其实空气里也有一种原谅一切的味道，原谅前两天弄湿的鞋子，原谅打不到车的傍晚，也原谅自己偶尔想偷懒的心。你有没有留意，今天的云都好像跑得特别快，一朵接着一朵，像赶着要去什么地方，而我们就坐在这里看云跑。这种静止的看动态的东西的感觉很奢侈。山东上空的风现在也穿过。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2: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3: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2: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3: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2: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3: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近日，国铁济南局集中推出惠民举措，其中高铁去路通的月票、季票30天、90天内可按次数乘坐指定列车，实行阶梯折扣，最低享受6.2折优惠。全国首套文明婚俗主题个性化邮票日前在烟台首发，将烟台山、蓬莱阁、东方航天港等8个城市地标风景与文明婚俗主题融合，倡导简约婚嫁。新事新办。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近日正式实施，明确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压实平台与入网食品销售者主体责任，强化跨地域协同执法。财政部日前发行了今年1到4月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097亿元，同比增长3.9%。20日，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个系统进入发射场区演练，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舰船分离，实行全过程模拟演练。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妍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炎热的夏季即将来临，舌尖呢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的暴击。没错，每年夏天我们都期盼的好阿婆冰淇淋又如约而至了。这一次呢，我们的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的记忆。新品首发，刨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优惠，错过一定后悔。推出的组合呢，一共有三款，强烈推荐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了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啊，线下就要9元每支。足足22支的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只需要99元。拍下之后呢，我们都采用顺丰冷链配送，零下18摄氏度恒温锁鲜到家，让你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冰凉美味。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3: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2: 郁可唯我在，
3: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2: 李健蓝色夜曲，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
3: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2: 汪苏泷粉旋风，
3: 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
2: 周深等晴天，
3: 不停的下，不停重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2: 薛之谦顽疾，
3: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2: 周杰伦相遇多情，
3: 如果你不懂身边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铺满了
2: 地，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4: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明天就是。

在听这首歌之前，先说一句，还有一个多小时就下班了，但不用着急，好天气值得你慢慢守卫这一天。我们待会儿听一首会让你不自觉微笑的歌吧，最后送你一句话，好天气不是奖励，是提醒，提醒你就算工作日中间也可以轻轻呼吸。我是小妍，谢谢你从两点到四点把时间托付给我。雨停了，路干了，愿你今晚的风也是温柔的。山东音乐广播，明天好天气当中我们再会喽。最后一首歌，陶喆《苏三生》。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2: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管家当户，公托恩怨，喜庆而步步高，连红绸彩

0: 这是来自王菲的主角。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要活出自己的精彩，要当自己的主角。当然夏天的主角你会觉得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我觉得一口香甜的冰淇淋就很恰如其分。比如今天中午的时候，我就在我们单位楼下那个便利店里面买了一个冰淇淋，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味，但是总有一款比较够味。今天继续让我们有请山东音乐广播的男神，哇，他不仅是颜值的男神，声音的男神，接下来有请尔东东为我们介绍甜蜜暴击。东哥你好。
1: Hello， S 姐你好， Summer 姐好，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在听节目的听友大家好。哎呦，谢谢 S 姐对我的夸奖哈，男神不敢当啊！但今天呢，我们的冰淇淋呢是要好好推荐一下的啊。那接下来呢，赶快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520甜蜜暴击冰淇淋的溯源活动。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好阿婆冰淇淋的厂家，对不对啊？然后呢，在整个这次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的方面。那这次连线的重点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这个三款套餐当中很受好评的一款啊，就是来自于好阿婆冰淇淋他们家的十年经典套餐这个组合。这个套餐组合当中呢，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它里面是有七款经典的口味，包括像是经典纯奶，还有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还有糯米糍草莓味道，以及接下来要重磅跟大家所推荐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所联名的新品，叫做青石钙奶饼干的冰淇淋。我不知道桑姐在这个小的时候有没有吃过青石钙奶饼干泡水泡牛奶这样的东西当零食吃，或者当小时候的零嘴，有吗？
0: 不仅泡牛奶，我们还泡过稀饭。这不对，就是在山东人的有的叫我们济南这边叫黏肉。
1: 黏肉
0: 啊，就是
1: 咱山东有的地方叫糊涂，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就类似于这样，就泡稀饭里面喝。因为牛奶在80后，倒不是说是特别高昂的奢侈品吧，但也不像现在孩子说每天都能有一盒牛奶喝，但是泡稀饭是很正常的。
1: 很正常啊，那所以呢，这次我们2026年的时候呢，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做了一个新品。那提到饼干和冰淇淋做联名的话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啊，是不是把饼干打碎了，然后和冰淇淋混在一起，然后做成有饼干口味的冰淇淋？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呢，那你可大错特错了啊！我们这款的2026年的新品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的新品呢，它是把两大片的青石钙奶饼干中间做了夹层，而且这个夹层呢是厚厚的好阿婆的冰淇淋。我们是在现场开玩笑说呢，就是这个比咱们有些同事的这个内增高的厚度还要厚一些。
0: 你太狠了，有必要这么说吗？
1: 开玩笑。然后重点是说呢，就如果大家因为它是首发嘛，就好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啊，那我先在线下买一支看看口味适不适合。哎，今天要跟您说的是，如果你想在线下买到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这款新品的话呢，可能得需要等到一个星期以后。但是呢，今天在我们 Summer 姐的动感晚高峰，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当中，此时此刻你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是经典的我们的这个十周年的经典套餐款。那怎么购买呢？赶快来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能够在收到的链接里面呢完成购买了，记得是发送秒杀这两个字。那么接下来还有一款哦，最后价格没有说对不对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经典十年经典套餐这个组合的这个价格呢，组合了足足22支高口碑的鲜奶的冰淇淋，市场总售价是146元。今天呢，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当中，大家只需要发送一下秒杀，就能够得到比146元便宜更多的99块钱，就可以顺丰冷链包邮到家了。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一下秒杀，就能够完成购买了。除此之外呢，像是很适合我和 Summer 姐还有在听节目的很多的朋友的一个套餐，我们的低糖低卡的组合也为大家准备好了。这个可以说是也集结了三个很经典的口味啊，椰奶芒果，还有我们的这个牛奶绿豆，还有纯鲜奶的组合。这个呢更划算哈，95块钱，最后呢可以让大家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整个月。如果大家夏天的时候呢，既想美美哒，但同时呢又想说啊，吃到这个美味的冰淇淋，冰爽的感觉，那我想这个低糖低卡的组合真的很适合您了。95块钱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整个月啊。

0: 所以呢，赶快来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发送一下秒杀就能够完成购买了。我想问一下 Summer 姐，如果经过我的介绍之后，你自己心动的是哪一款？
1: 内增高。
0: 内增高吗？
1: 对，我跟你说，你的比喻太形象了，我一下就记。我跟你说，其他的款讲真讲了很多，我需要挨个去看。但是内增高真的深深的印刻在我的心目当中了。
2: 比那鞋的还高吗？
1: 真的，就是我就现在特别想去看看我们那些男同事的内增高。
0: 哎呦，今天六也在吗？那我再访问一下六老师，你对哪款比较感兴趣啊？
2: 我想知道到底你鞋内增高那么高。
1: 不，
0: 好吧，
1: 那个东哥应该这一趴应该让我来问六老师，你内增高多高？
2: 我没有内增高，因为我的鞋子本来就增高的。
0: 对，不是六老师。
1: 开个玩笑，六老师在我心目中一直是186。
0: 186嘛，他在我心里面195，我跟你讲。
1: 不能再高了，再高他就站不起来了。
2: OK 啊，还是言归正传嘛，如果说喜欢吃好阿婆的话，
0: 对，
2: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直接下单就可以咯。
0: 好，拜拜。
1: 拜拜。
2: 话再说回来
1: 啊，
2: 中午冰淇淋吃独食了吗？
1: 没有。这首歌来自张含韵，《相思谣》，动感晚高峰开始咯，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找到我们。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夏天闷汗味，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

0: 同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1: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0: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1: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0: 以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嘿、hey, 时间是来到了16:17，今天是2026年的5月21号，今天还是个好日子，叫521，所以闪电优选520每张大促还在进行当中。这一趴要给你推荐的是来自雅诗兰黛的智妍水乳五件套，包括智妍乳液100毫升加上四个小样50毫升。我们来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520的美妆。
2: 夏天呢晒黑熬夜脸发黄啊，我们推荐这一套智妍水乳，主打14天去黄气，帮你把暗沉黄气一扫而空。乳液里的胶原成分一拍就能够融进皮肤，水感质地清爽不黏腻，涂完又亮又软，夏天上妆呢也是不搓泥的。夏天护肤最怕的是厚重闷痘，智妍水是清澈的水状质地，上脸的秒吸收，智妍乳液轻薄的像水一样，涂完脸润润的，但是完全不泛油光的，既能给皮肤呢补水保湿，也能够调节水油平衡，大夏天也能告别油光满面，毛孔看起来的更加的细腻了。如果说你也喜欢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闪电优选的520福利价格只要399块钱。
1: 维护这个修护维稳啊，敏感肌晒后也可以用，像是一些换季啊，晒后皮肤啊泛红脆弱啊，主打的就是温和和修护哈，能够帮皮肤呢稳住状态，缓解泛红啊，包括干痒，不管是熬夜之后的疲惫呀、还是晒后需要舒缓这样的皮肤状态呢，它能快速给皮肤充好电，要知道健康的皮肤才可以出门哦。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好妹妹乐队，爱在公元前，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如果想找到我们俩怎么找？
2: 现在拿出你的手机，找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扫描我们给你发送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好友了。
1: 哎，六个汉字请大家记好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好妹妹乐队爱在公元前，送给路上的你哦。

0: 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6:28，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2026赛季中超联赛13轮战罢，山东泰山1-4被浙江队逆转终结3连胜。上海申花和武汉队2-2打平，申花遭遇联赛的5轮不胜。辽宁队2-1险胜青岛队，收获换帅之后的首胜。重庆队呢0-0和云南队互交白卷。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队双打参加名单日前公布，王楚钦、孙颖莎将出战混双比赛，该比赛将于2026年的6月26号到7月5号在洛杉矶举办。温网官方最近公布了2026年度赛事正赛入围名单，哈，中国球员一共有4个人入围今年的温网正赛，其中女子单打一共有3人入围。葡萄牙国家队公布了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大名单，41岁的 C 罗将迎来个人第6届世界杯。以上呢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今天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凤凰传奇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荷塘月色》。如果你会唱这首《荷塘月色》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参与的方式给你讲一下啊，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呢你会收到一个2维码的图片，扫二维码加我为微信好友，你除了多了一个主持的好朋友，你还可以摁住语音键来给我发语音来唱这首《荷塘月色》，把车厢变成 KTV， 等你哦。
2: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3: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俞浩明，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姚小棠《会开花的云》啊，时间是来到了16:34的时候。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想问问大家啊，到底有谁在给大家做局？到底是谁减肥真的好难？
1: 哎呀，很多时候啊，大家都说我呢，一直想把体重控制一下，但根本管不住自己的腿。管不住自己的嘴啊！
0: 我刚才琢磨这个话怎么着，这个管住腿，管住腿干什么呀？
1: 都说现在过了30岁的年龄啊，你天天吃的很少等于减肥，正常吃呢等于保持，放肆的吃等于增重。
0: 很多朋友是这个样子，比如说周一到周五控制饮食，一到周末的时候稍微放肆了那么一顿，
1: 直接过瘾
0: 了，喝了点8+1，你周间减的那几斤立马就回来了。还有些朋友呢说辛辛苦苦减了一个月，就放肆吃了2-3天，立马回到解放前。到底有谁在给大家做局啊？
1: 想听听大家的减肥的故事啊。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我们会给你弹出一张图片，你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您猜怎么着就可以加我们俩微信了呢。
0: 小花园说，你们能信吗？我好不容易减了10斤，我就吃了一份猪肝粉儿啊，就胖了3斤，这3斤肉啊，我得吃糠咽菜一周能下来就不错了。
1: 你应该庆幸，你吸收好。
0: 荣子说，生孩子之前我上秤了，124斤，我那羊水啊，包括孩子5.5斤，生完了之后一上秤120斤，我都怀疑了半天，
1: 是不是坐月子衣服穿的多了一些？
0: 就是他生完孩子再称
1: 啊，
0: 就124、120，孩子还5.5斤，还有羊水呢，
1: 你不得补充点能量吗？
0: 往事清零说，早上起来没穿衣服称124斤，去上了个厕所上秤124斤，怀疑我是到秤上了吗？又怀疑这个秤不准，然后果断我又买了一个那个高级一点的那个体脂秤。
1: 哦，
0: 结果你们猜怎么着，体脂秤称我是127斤，我原来的秤124斤，我被这个新秤原地胖了3斤。
1: 有些钱啊就不得不花，但也可以省下来的，不行的话你直接给他退货吧。
0: 就新秤比旧秤还多3斤。
1: Mira 是我上了个洗手间，我把衣服都脱了，我再称一下，我1两都没少。
0: 王大家说，我啊真的是饿了一个周啊，饿的我是头晕眼花这个发黑，瘦了大概是9斤，周末�吃了顿火锅胖了8斤，8斤呐，就是一斤火锅啊。
1: 这个王大家，我现在就想跟你握握手。首先第一个，此刻我非常非常的饿。第二个呢，我也想吃火锅。
0: 他就是费劲巴力的瘦了9斤，吃了顿火锅长了八斤，
1: 这还余一斤吗？
0: 哎呦喂！
1: 生活碎片说我饿了10几天，每天就吃几口饭，还是粗粮、水煮菜、这个肉片什么的哈。开始我实在饿得心慌啊，后来慢慢就习惯了。现在呢，我少了5斤多，还是只是水分。
0: 枯木说，有没有小姐一起减肥的？140斤。
1: 减肥你约别人干嘛？就像是戒酒戒个群一样，天天也戒不掉。
0: 五花肉说了，管住嘴最重要的还是迈开腿。
1: 你这个迈开腿是哪种迈开腿呢？
0: 他是找了2个秤，分别2只脚丫子踩在2个不同的秤上，
1: 这数字立马像来了，
0: 这倒是很匀。
1: 刚是谁来着？买2个体脂秤，夜叉开战啊，数字立马就好看。
0: 那个是新秤比旧秤多3斤。
1: 旺财说，有没有和我一样的95斤减到125斤？我越减越沉呐。
0: 哎呀，李丑啥说，我真是一整天就在中午的时候吃了一份土豆粉儿，就那个土豆粉还没全吃完，就吃了大概一半多。我第二天称了一下，长了2斤。就土豆粉儿，它是属于淀粉吧？
1: 它里面肯定很多油啊什么的，调料啊什么都会让你长胖的啊。
0: 祝妍说了，我从120斤开始减肥，我现在已经减到成功的到了140斤了。
1: 哎呦，-20斤不错啊。
0: 哎呦喂，真的，
1: 余生不将就说减肥只喝水不吃饭，我试一下能减多少？
0: 最后也挺轻的。
1: 你减不了多少
0: 啊？
1: 就那小盒子放下了。
0: 我就说挺轻的，其实也没有的，就不能这个样子哈。婷婷说了，减了半个月，瘦了5斤，出去玩了3天， 你们猜怎么着？我长了6斤回来。
1: 出去在于经历了嘛，整个身心也愉悦了，肚子也开心，嘴巴也开心了。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关于这个减肥这个事儿。很多朋友说啊，怎么减肥越减越重呢？你有这样的故事和经历想跟我们俩分享吗？都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直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新朋友的话会收到一张图片哈，直接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加我们俩的微信好友喽。
0: 哎，是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当然今天卡拉也 OK 唱的是《荷塘月色》，就是凤凰传奇那个，马上要来山东开演唱会那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如果你会唱的话，抓紧时间来找我，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双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Everybody fucking。
7: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8: 大家好，我是谢天笑，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入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
7: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8: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7: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8: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7: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8: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7: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8: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9: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5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10: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1: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7:01，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开始了。刚刚呢，有位听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说：“哈哈，我可记住了这个内增高冰淇淋，内增高冰糕，就说明这个品宣到位了之后，对大家留下的印象非常的深刻。那到底是谁把这个叫什么 ID 给造出来的呢？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造物者请出来，我们的耳通通。
2: 哎呦 S 姐，你的梗真多啊！要么说我们是这个动感晚高峰的两位主持人特别的优秀啊。Hello， 各位山东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下班快乐。他们好，雷友好，我是耳东东。
1: 你好
2: 啊！哎呦，
1: 商业互捧也是要有的，
2: 有的必须要有的啊。今天呢，在这趴连线当中呢，赶快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闪电优选的520甜蜜暴击活动。那这次呢，我们是来到了好阿婆冰淇淋的厂家来进行溯源的活动啊。那么在这次溯源活动当中呢，有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大家很关注的食品安全的问题呢，我们在这次直播里面都给大家看了个底朝天啊。来到工厂之后呢，从产品食材的选择，到生产线的卫生安全，再到冷链输出啊，再到就是大家买了之后呢，是顺丰啊包邮冷链到家的整个过程呢，可以说是毫无保留的展现给大家看啊。那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朋友，我们 Summer 和 Leo 的这个动感晚高峰的听友，大家都知道，因为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和好阿婆冰淇淋呢合作过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啊。就大家的印象当中，这是一个很高端的品牌，那高好产品的背后呢，一定价格也很高。但是呢，在这次我们的溯源活动当中呢，却为大家打得非常非常的地板价哈。比如说在这两天当中呢，在我们的线上平台还有视频号的直播当中啊，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全球首发了一款，就是刚刚 Summer 所说过的这个，我们和这个轻食钙奶饼干来做了一个联合啊，就是推出来的好阿婆冰淇淋的轻食钙奶饼干版也已经上市了。那么跟大家再着重强调一句啊，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在听到这款冰淇淋之后呢，可能有的人会说，哎，那我先从线下买一支再尝一尝看好了。那么先跟您说哈，这个线下首发是首发，可是如果大家在线下购买的话呢，得需要等到至少7天以后。那不过今天呢，在我们雷欧和 Summer 的动感晚高峰当中，此时此刻呢，赶快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发送秒杀，现在就可以来即刻购买了，顺丰冷链包邮到家。今天这会儿购买的话呢，最晚的时候后天的下午呢就可以给您送到了，快的话甚至明天晚上就可以送到哈。所以赶快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包括啊含在我们的这个轻食钙奶饼干和好阿婆联名这款产品呢，是在10周年的套餐当中啊。这款套餐呢，总共是22支高口碑的鲜奶冰淇淋，在市场上的售价呢是146块钱。那今天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当中啊，给大家打到的最低价，不要146，也不要136，更不要126，我们只需要99块钱就能给您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那还有呢，很适合很多在夏天的时候呢，想做好体重管理、低糖低卡饮食的朋友，也为大家准备好了。这款呢，总共是有3款不同口味的，加起来整整30支，在市场上呢，每一支单拿出来是5块钱，那30支的话呢是150。那今天呢，在我们 Leo 和 Summer 的动感晚高峰当中啊，只需要95块钱，足足比市场上价格低了55块钱，整整30支的低糖低卡版的好阿婆的冰淇淋组合，大家呢就可以买回家了。所以如何购买呢？赶快来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发送一下秒杀就能够完成购买了。那希望大家呢，此时此刻在听我们 Summer 和 Leo 的好听的音乐、好玩的话题以及好玩的节目环节同时呢，也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好阿婆的冰淇淋。
1: 好的，谢谢东哥，辛苦了。时间来到了17:05，最近这首歌大热，很多人就说这个古早的歌曲到底是谁写的，谁编的舞，每个人都想来挑战一下来自林依轮的《爱情鸟》。很多人说，如果能坚持把《爱情鸟》这首歌给跳下来的话，能减肥不少。
3: 你说是跳舞的事儿
1: 啊，
3: 可能还有一部分朋友把手机放地上就起不来了，
1: 对，气血不足的样子。很多人拍抖音都是这个样子的，把手机放好了，放在有个那种仰视的感觉，角度起来了，然后就开始扶着墙。
3: 要么说要有这种手支架这种东西呢？
1: 来了来喽，爱情鸟，如果想找我们俩怎么办？
3: 第一步啊，关注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新朋友会给你弹出一张图片，你要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哦。

0: 林依轮的爱情鸟。现在很多零零后甚至一零后都在网上问说林依轮到底多大了，也看不出年龄来。这首歌是30年前的歌曲了，也听不出来有那种年代感。总之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很爱的一首歌曲啊，爱情鸟。17:09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出去溜达溜达也是好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个新疆旅游招募的旅游团了哈。这个季节是比较适合去新疆的哈，7号出发，14号返程，一共往返8天的时间。你就不到伊犁啊，你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新疆的美，到了伊犁呢，去感受一下伊犁的美丽哈，包括赛里木湖、湛蓝湖水像大西洋后的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的这个空中草原也是铺骑到天际了哈，还有那首歌里面唱的六星街的烟火气，还有天山花海，感受一下当地的那个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 是的，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不同的感受啊，在独山子悬崖边上，你可以喝上一杯咖啡啊，直接面对万丈峡谷的一个震撼哈、啊，还会去到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换当地特色服饰啊，学学哈萨克语，看看民族的舞蹈，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每天呢是40元的高标准谈餐，7早12正，顿顿都是新疆的味道，让你舌尖上逛新疆。住宿呢是全程网评4钻酒店，我们的导游全程陪同，落地也是陆地豪华头等舱加代步，一下全含一站式的服务。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想要去的小伙伴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两个字了解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
0: 17:11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就想聊的话题跟减肥有关系哈。减肥对你来说难不难呢？有多难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聊话题唱 K 都是可以的。今天的卡拉也 OK， 要唱的是荷塘月色，就是马上来山东来济南开演唱会的凤凰传奇的那一首《荷塘月色》，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1: 是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新朋友的话加扫描一下我们给您发过去图片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加我们俩的微信，把你动听优美的歌声发送过来喽。
0: 是，马上进入这一趴的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Summer Leo 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哎，你发现一个问题了吗？比如说这个小寒、大寒、小暑、大暑、小满，没有大满。
1: 大满则溢嘛。
0: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8个节气，小满。
1: 是晴日暖风生麦气，绿荫幽草盛花时。准确说还今天早上的8:36，迎来了小满的节气哈、
0: 初夏来了。
1: 是慢慢的向我们走来，气温也是越来越高了啊。这个之前呢，小满呢叫小满，4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啊。那北方像我们。北方很多地区小麦开始灌浆了，开始饱满起来了，但是它没有成熟，是刚开始，所以叫小满嘛。
0: 对于生活来说呢，另外一种小满就是不要太满了啊，差不多就可以了。
1: 是，古人都说哈，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小满的智慧在哪儿？就是留有余地，
0: 刚刚好。
1: 哎，带着未满的温柔，也带着刚好的诗意，直接诉说着中国人最通透的生活哲学，将满未满才是最好的状态。
0: 而且今天呢，包括昨天开始，昨天是520，今天是521，是不是？小满恰逢这个数字谐音521啊，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这个小满的状态，找到自己的幸福和满足。
1: 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每一天啊。
0: 是，其实这个日子吧，过不过的倒不是在意，但是希望大家保持这种状态比较好一点，
1: 心态要和平和。
0: 我们要给接下来要给开油车的朋友提个醒了。
1: 这个还好，这次不是特别多啊。
0: 油价有一个略微的小小的上调，从今天晚上24，也就是说明天你加油的话会稍微上调一点点。
1: 是的，从今天晚上 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呢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可能每升到我们身上的话加个几分钱啊，
0: 是几分钱，
1: 这个差距不是很大。那明天再加油的话呢，可能会有一箱油多花个几块钱了啊。
0: 是，时间来到了17点14分哈。这两天呢有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南红溯源的活动哈，去四川南红溯源，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在520、521爱的日子啊，邀请大家去南红这个地方去感受一下这个南红好在哪里。
1: 是，我们的主持人也去到现场了啊。咱们台这个四川南红溯源的活动就两天时间，人气其实挺热闹的，很多朋友都在回复关键词，权益官呢添加好友也申请到了长队了哈，就怕来晚抢不到咱们的南红溯源好货。各位放心，这次溯源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亲赴四川凉山矿区实地溯源选品，一定帮听友们把每一道品质都把好关。还没有进群的小伙伴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南红，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就好了。那我们主持人呢亲自奔赴四川凉山的南红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在群里是一对一的为你挑货，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耳过目亲手筛选。然后呢进群也是享优惠福利哈，只需要1块钱定金直接膨胀100倍，秒变100元无门槛代金券，全场南红都能够直接抵扣使用，仅限进群的我们的电台的粉丝朋友哦。
0: 哎，南红啊，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南红？南红自古就是南红出川帝王之选的美誉，每一块都是天然孕育的珍贵好物啊。佩戴南红呢，也是守护运势、驱散烦恼的一个美好寓意啊。老话常说呢，物以稀为贵。如今呢，这个南红的矿区也是比较稀缺的，好料呢是越来越少了。如果能拥有一件正宗的凉山天然南红啊，不仅带的是一份美丽，更带的是一份独有的这种尊贵感哈。大家可以放心，一物一证，可复检，假一赔十，直接对接矿区，品质是有保证的哈。喜欢南红的朋友可以眼熟一下喽。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杯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7:22的时候了，夏天来了，夏天可能很多人都很需要一个内衣啊。嗯、今天我们来推荐一下 CK 这个品牌。
2: 我不一样啊，冬天我也需要。
1: 就是比较费吧，费内衣。
2: 哎、是，最近呢，就是很多说520要准备礼物嘛，跟女生准备这个，其实男生女生都是要互相表达爱意的。你看这个内衣，
1: 一个520，一个接下来还有一个618，
2: 还有七夕情人节。
1: 哇，这越说、国庆啊，
2: 都得准备是吧？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啊，
2: 那我们山东音乐广播618也提前购，还有520的宠爱专场呢，也为大家。及时的释放出了哈 CK 品牌内衣，多款男士还有女士内衣热门单品，经典时尚内衣组合，全场一律是299元。首先是 Jenny 同款啊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官旗价格是978元一套哈。那么我们的618提前购三折破价，一整套呢是299元。520男生女生互送礼物，没有什么比送内衣更贴心、更浪漫、更性感的事情了，全部都是有这个。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齐全，可以开发票的哈。各位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来好好了解一下。包括刚刚说的 Jenny 的同款经典引力带这一款哈，内衣品类 CK 是把内衣做成了时尚单品的品牌了。那么他们这个腰边设计的 logo 这个引力带呢？是非常有他们家的特色的哈，一直也是 CK 品牌的主打款，也是经典款，经久不衰。精选复古引力带的系列组合，明星 Jenny 的一个同款，兼顾了运动和性感，舒适和百搭，时尚弄潮儿，运动爱好者都可以直接来下单的啊。
1: 哎，是当代人都说身体情绪才是最顶奢的一个舒适啊，那种愉悦自己的精致感，那种爱你老己的这个舒适感，是一件好的内衣才带给你正向的身体情绪。所以618提前购，包括520的宠爱专场 CK 内衣啊，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衣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不管哪一款你总是能选到适合自己的。是否每天

0: 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来到了17:28，我们来关注新闻。近日，国铁济南局集中推出了惠民举措，其中高铁齐鲁通的月票、季票30天、90天内可以按次数乘坐指定列车，实行阶梯折扣，最低可以享6.2折的优惠。全国首套文明婚俗主题个性化邮票日前是在烟台首发，将烟台山、蓬莱阁、东方航空、航天港等8个城市地标风景和文明婚俗主题融合，倡导简约嫁娶新事新办。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近日正式实施，明确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压实平台与入网食品销售者主体责任，强化跨地域协同执法。财政部日前发布了今年1到4月份的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字显示1到4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其中全国税收收入是68097亿元，同比增长3.9%。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下一趴是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凤凰传奇经典歌曲《荷塘月色》。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在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添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就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把车厢变成你的 KTV。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洛口服装城洛小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5: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6: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5: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6: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5: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6: 网速更快，畅享5G，
5: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6: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关于吸毒入刑，国际上已有德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则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进行处罚。根据规定，对于吸毒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科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另外，对于吸毒后驾车的毒驾行为，在我国的交规中也是零容忍。3年内有吸食注射毒品行为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未满3年的，不得申请驾驶证。驾驶人吸食注射毒品后驾驶机动车，或者正在执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的，要注销驾驶证。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人员，无论数量多少，根据刑法规定，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如果情节严重，将面临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没收财产。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Leo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哎，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这首经典的歌曲《凤凰传奇》《荷塘月色》怎么参与呢？
2: 是啊，希望更多朋友能够把自己的车厢变成 KTV 来参与进来哈。首先第一步，你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新朋友的话你会收到一张图片啊，你扫描我们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好友，直接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是老朋友，之前呢发图片你没有来得及扫找不着的话呢，你现在直接发送这个微信两个字在我们的订阅号上面来啊，晚高峰小喇叭，我们又给你回复一张图片的哟。
1: 是，抓紧时间找到我们，我们起来唱。我又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微信号的语音是播不出来的，
2: 哎，
1: 所以呢，加好友之后，除了多两个主持人的好朋友之外，你还可以唱歌，
2: 是，
1: 我们就直接播了。接下来听谁的声音？
2: 先听到 VS 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0: 忧伤，
1: 也不错。
2: 就是倒数第二句稍微好像有点忘词儿了，
1: 对，
2: 是少唱一个字儿是吧？
1: 这调儿哈，稍微有点有一丢丢怪怪的啊。
2: 来，我们接下来听，
1: 再来听到的是这个嘎嘎的声音，
2: 嘎嘎，来听嘎嘎的声音。
3: 剪一段时光，缓缓流淌。
2: 哎，自己笑场了。

0: 他没唱完，
1: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叫嘎嘎了。
0: 为什么呢？
1: 他就容易笑场，叫嘎嘎嘛。
0: 中间突然笑了一下，哟，好笑什么？好奇怪啊！
1: 对对，接下来是
0: 星星绿叶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2: 前一段时光缓缓流淌，流进了月色中微微荡漾，他已

0: 讲真，我有点觉得他像学生，
1: 大白嗓稍微有一点，
0: 有一点小朋友的，就是说年纪稍微高一点吧，大概是七年级八年级的样子的学生，
1: 大同学。
0: 哎，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吧，我们给大家点时间，如果大家也想唱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的话，抓紧时间找到我们俩，
1: 在微信订阅号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我们给你发送一张图片，上面就有二维码，直接扫码加好友就可以了啊。
0: 因为只有加了好友之后，我们才可以就是把播给大家来听哦。来喽来喽。

0: 哎呀，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呀，好听就是好听啊。
1: 就像前两天我们不是
0: 以前不懂它的美，现在凤凰传奇太好听了。
1: 前阵子我们的耳音乐嘉年华上面就说，你看潘玮柏啊，他一直在调侃说自己胖瘦的问题，都是法拉利老还是法拉利，确实是硬实力 啊。
0: 是吧？17:40了，接下来还有一位小美女要发过来她的这个歌曲了啊。
1: A Z Drip， 反正就是这个英文单词吧啊。
0: 我们来听听看。
2: 英

0: 哎，丢丢小忘词，让他给我们解释他是忘词专业户。
1: 是，下次继续加油、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大家喜欢唱 K 的原因是什么吗？
1: 有歌词。
0: 对。
1: 一般我去唱 K 的时候，如果前面有人挡住我的话，我会觉得空落落，连个调我都找不到。
0: 所以你不是那种果盘选手。
1: 我肯定不是果盘选手啊，但果盘我也要吃，一样都不辣，好吗？
0: 17:40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聊的是，到底有没有人给大家做局，给我们这些减肥的人做局？减肥到底好难呐、
1: 啊，根本瘦不下来啊，
0: 瘦不下来。
1: 也欢迎你把你减肥的故事和经历分享给我们两个人，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来跟我们俩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啦。
0: 是，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加微信公众号，还要扫那个二维码，因为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平台，它没有办法按住语音键播。
1: 是，
0: 但是你加好友之外呢，除了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之外呢，你比如说问问送祝福，问问怎么听不到声音啦，是怎么样子，都可以，非常的方便和直接。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我是罗振宇，欢迎大家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2: 谢谢导演卢正宇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17:47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今天话题是到底有谁在给减肥的人们做局啊，这个减这个肥太难了，
3: 到底有谁，到底是谁啊？
2: 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然后呢根据提示扫码加我们二维码，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聊天了哈。
3: 是的，
2: 小燕子说，姐妹们不用焦虑了，也别减了，你们相信吗？我饿了一周，瘦了8斤。昨天晚上吃了一份炸土豆，一杯金桔柠檬水，我又回到原来的体重了，啥也不是，不想减了，胖死算了。
3: 炸土豆怎么会热量这么大呀？
2: 金桔柠檬也不至于吧？
3: 只能说你吸收的真好啊。
2: 哎，是。
3: 大富他说我节食减肥一个月，从将近150斤瘦到122斤，
2: 哦，那很厉害。
3: 后来放开吃了3天，又回到145了。
2: 等会儿，就3天的时间，
3: 是不是这3天啊？你真是没少造啊，
2: 是吧？那你真是，你不能敞开的吃，另外一个节食啊，它不科学。
3: 对，管住嘴，迈开腿啊。
2: 啊，是星空蓝说了，我吃了一个礼拜的糠了，瘦了2斤。继续加油，太痛苦了。
3: 是奔跑的五花肉也说，刚刚很多朋友说啊，管住嘴嘛，但最重要还是要迈开腿，你一点不运动肯定是不行的啊。
2: 哎，是，我们继续来看哈，青你说了，我从96硬生生的减到了116，从不减肥开始就保持116不动了，你们说我难受不？
3: 这卡在那儿也行啊，你说他一直不动的话也不错啊。
2: 罗丽塔说，我做那个扁条体啊，
3: 手术，做小手术啊，
2: 饿了14天。我真的是一点东西都没吃，因为我吞咽口水都是疼的，就这14天我掉了8斤，然后第15天我勉强的喝汤，我喝了一小碗汤，结果你们猜怎么的，体重一下全回来了。
3: 你这汤里都有些啥呀？
2: 啊，对，我也是说，你
3: 哪能一碗汤就把体重瘦回去，这个回来了呀？
2: 你这个汤里面是含了多少这个，对吧？
3: 这是纯油熬的汤是吧？
2: 如家说，我嘴馋的时候，从我老公或者儿子碗里夹上一根肉过来过个嘴瘾。
3: 哦，就是自己真的就不吃，真的是忍住了，实在想吃的话就嘴巴吃一点点啊。
2: 李丑啥说，我是一整天，真的啊，一整天我就在中午头的时候吃了一份土豆粉儿。大概也就吃了一半多吧，第二天长了2斤。
3: 是，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余生游，你说我一个月辛辛苦苦的掉下来了3斤的重量，就五一节放假了吗？对吧，我就吃饭呗，一天长了5斤，把我郁闷了好几天，我节都没过好啊。
2: 一个月减了3斤，这还多出2斤来，
3: 直接的话就一天直接回到解放前了啊，
2: 是吧？梨子说，哎，你们这说的什么，我大前天喝了个酒，到昨天早上起来瘦了3.3斤，昨天加餐吃了冰淇淋和那饼干，重了0.3斤。今天我就想着是狠心吃2根黄瓜吧，明早我再来说，我给你们说一下我瘦了多少，明晚上来。
3: 早上你找李宁去了啊？
2: 早上你找不着我们俩。
3: 他说吃了冰淇淋，
2: 但是加我们俩微信好友的话能找到我们俩。
3: 是，微信订阅号哈，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过去那张图片就可以了。
2: 哎，
3: 他说加餐吃了点冰淇淋和饼干，是我们推荐那个饼干吗？比增高鞋垫还厚的那个冰淇淋吗？
2: 哎，这位哈，人生只若初见说，我已经瘦了15斤了。
3: 减肥这个事儿哈，你就悄摸摸的，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2: 不能说出来是吧？
3: 别让任何人知道，
2: 这个就和许愿似的，说出来就不灵是吧？
3: 然后你真的是很多朋友好久不见，你一下子瘦了之后，让眼前一亮，我的天哪，那是你内心最富足的时候啊！
2: 就眼前一亮，再加上不灵不灵，是不是？
3: 整个就状态就起来了啊！
2: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跟减肥有关系，就想问问大家，是不是减肥的人被人做局了？这怎么就瘦下来这么难呢？
3: 说一下你的减肥过程吧，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最好是扫描一下我们可以发送的图片加我们微信好友哦。
2: 一程山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9: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00，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是来自张杰，我们都一样。时间来到了18:06，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哇，今天这个话题很多人留言，大家都说今天这个说到他们辛巴上去了。
1: 话题挺好啊。
0: 不是那个辛巴，是巴拉的巴。到底是谁给减肥的朋友们做局啊？现在怎么减肥好难啊。
1: 如果说你也有这样减肥的故事和经历想来跟我们分享的话呢，你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直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啦。
0: 这位叫刘老师的说，他说因为深有感触这个话题，3月4号开学之前到今天206斤减到168，每天坚持3个小时锻炼，骑自行车，快走慢跑，胯下击掌，就是必须做到少吃多运动，让自己不闲着。每周至少2场酒，戒啤酒饮料，只要坚持动，肯定会瘦。他都动成这样，他还得每周2场酒呢。
1: 他意思说戒啤酒就不喝啤酒，喝点白的，
0: 喝杯白酒交个朋友。
1: 他真是减肥动力是有，但不足，每周酒还得保证啊。
0: 就是。小酒喝喝，小菜吃吃啊。
1: 不管是什么时候跟谁喝酒，在任何场合喝什么酒，都要记住那句话：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
0: 哎，是动感晚高峰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是这个开车喝酒上路啊，那亲人两行泪啊。
0: 夕颜说了，坚持了半个月了，晚上是断断续续的，
1: 一个半月人家。
0: 来给我当铺掉，重新读。
1: 怎么少了一个月呢？
0: 夕颜说，坚持了一个半月了，晚上断断续续的节食，一个月呢瘦了22斤。等会儿他够厉害的，到现在没反弹，正常吃饭了，已经保持4个月了。我好想跟他私聊一下。
1: 你这个经验我有啊。上周我做演唱会的时候，一周时间我瘦了12斤，现在有点小反弹。
0: 就是你又吃小龙虾，又吃火锅，
1: 都不能落下啊。
0: 累不说了。昨天晚上刚破130，晚上吃了一顿，今早一称，比昨天重了1斤8两，
1: 直接反弹到身上了啊！
0: 你过去老祖宗说半斤八两，半斤八两，他这个相当于1斤半。
1: 是，小雪说我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一个星期减下了3斤的重量，
0: 不错。
1: 然后一碗粉又回原味了，可能是我的秤坏了吧？然后我换了个秤，哎，还是一样的啊！家里备了2秤，那是为什么？迈开腿是吗？
0: 不是，人家是怕不准，是吧？
1: 你看现在是准的吧？
0: 啊，对对对，这位好运加满说，我从108减到了100斤，我就吃了3个晚上的宵夜，我到了105，
1: 你看效果还是有的吧？这宵夜威力还是很足的啊！
0: 宵夜嘛，那你真的就是各种粉儿啊，各种面呐、各种小龙虾，各种8+1啊，是吧？你这5斤还算少的呢。
1: 桥头给我们出主意啊，他说其实减肥不需要控制饮食，也不需要节食。
0: 怎么讲？
1: 只要不吃晚饭，不吃宵夜，多运动。
0: 你看刚重点来了吧？
1: 就会越来越瘦。
0: 刚刚那个朋友刚吃了宵夜，胖了5斤。
1: 他怎么说不需要节食呢？不吃晚饭，不吃宵夜，那不就是节食吗？
0: 是吧？哎呀，你看，真的，这条我来读吧。桃李春风，他说小基数减肥前10斤他都不算数，大基数20斤可能才算刚开始减肥，因为你的前10斤呢都是水跟屎，你只要稍微吃点重油重盐的东西，这个水分又被锁住了，这个体重又瞬间回升了，然后你再继续饿上2天，它又下去了。
1: 所以说其实体内很多时候你看的数字比较明显，其实是水，
0: 对，
1: 没有水分。
0: 而且你但凡稍微你补一顿，这一顿里面你甭管吃什么，但凡是重盐重油的，你这个水分又增上来了。
1: 春风说啊，这不就这2天的我吗？辛辛苦苦减掉了8斤的重量，和老妈住了2天，直接胖了4斤。
0: 就是得远离老妈是吧？你这个话是
1: 家里饭太养人了、啊、
0: 是吧？今天这个话题聊的是就是。到底谁在给减肥的朋友做局啊？这个肥怎么这么难减呢？
1: 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故事和经历想来跟我们分享的话，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上面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新朋友啊会收到一条我们给你发送的图片，扫描图片上方的2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了。不管你是发文字、语音、视频、音频等等一系列，都可以通过我们俩的微信号找到我们俩，给我们发送过来啊。
0: 哎，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3: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2: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3: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2: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3: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2: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3: 以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大家好，我是郑凯。
2: 谢谢郑凯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今天有很多人破防了，就是很多减肥的人都觉得有人在给他们做局。
3: 怎么肥刺？
2: 这个肥确实减得很困难。然后我们一起来聊聊看这个话题，怎么找到我们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没完啊，你会收到我们一个二维码的图片，扫那个二维码加我们俩为微信好友就可以了。
3: 嗯，是的哈，很多新朋友呢一定要记得扫码，然后老朋友如果找不到这张图片的话呢，你可以回复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回个一啊，回个什么的，我们就把你回复过去，让你能够扫上码啊。
2: 海林说，我就不一样了，我减肥减了半个月，我天天吃那个减脂餐，还喝了不少什么南瓜玉米须茶，你们俩猜怎么着，一斤都没掉，一斤都没掉啊。
3: 真的就是一点都没有什么变化吗？
2: 啊、
3: 哦、你的身体自有自己的平衡之道啊。啊、嗯、还有这一位啊，喵小喵说，好说这个一次放纵餐一个月还债。
2: 哎呀，尾号是5498，说吃完螺蛳粉啊体重重三斤，根本不是长了脂肪，而也不是单纯的什么碳水吃多了，主要是那个螺蛳粉的调料是又咸又重钠，会让身体大量的锁水水肿，再加上什么米粉是碳水，汤水和配菜里本身食物的重量都堆积在肠胃里没排空，所以那都是水分跟食物的残渣，代谢排水排便之后你就会恢复了，所以吃螺蛳粉它不是真长胖哦。
3: 那是怎么回事啊？
2: 你跟他重盐重钠吧，刚说完
3: 啊、哦。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朵蕊，他说啊，我生老大进产房前整整140，
2: 嗯，
3: 孩子是6.3斤，
2: 嗯嗯，
3: 这羊水怎么也不少吧？还有胎盘什么的，
2: 啊、对。
3: 结果呢，刚进病房，我说下床称一下吧，哎，嗯、还是140。
2: 生之前140，生完了之后还是140。
3: 哎呦，你这就是没有什么重量变化呀。
2: 正好啊、嗯、就没有什么重量变化嘛。今天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是，到底谁在给减肥的人做局啊，这个肥怎么是一点也减不下来，或者说减得很艰难呢、
3: 嗯、
2: 欢迎大家找我们来聊聊天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
3: 哎，
2: 时间来到了18:19，今天是521，继续延续爱的日子。爱的日子呢，你会送给大家什么呢？
3: 是的啊，今天这两天最近是我们给大家推荐到南红这个哈，南红溯源的活动啊，人气特别的旺，后台有很多朋友都在回复关键词啊，添加全域关，就怕来晚了抢不到咱们南红的溯源好货哈。这次溯源呢，我们的主持人也是亲赴四川凉山矿区实地溯源选品，帮各位听友呢把好每一道品质关。如果说你还没有进群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南红，添加全一关来进行微信进群啊。那南红为什么受欢迎？为什么那么多明星大佬都在带南红呢？南红自古就有南红出川帝王之选的美誉，每一块都是天然孕育的珍贵好物，佩戴南红更能够守护运势，驱散烦忧的美好寓意。特别是今年这个运势啊，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戴红色珠宝的人特别多，上次我们的沉香素月还有很多朋友想要用这个南红啊去做 DIY 搭配呢啊。
2: 哎，是老话常说啊，这个是物以稀为贵，如今这个南红矿区啊很稀缺，所以呢这个料子是越来越少了，拥有一件正宗的凉山的天然南红，它带的不仅是一份美丽，更带的是独有哈。溯源的核心意义呢，也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是个价格，除了呢品质之外呢，我们的小强呢也会直奔四川凉山的矿区，砍掉了中间商加价环节，把溯源的价格给到大家，把价格压到最低。重点来了哈，进群之后呢只要付1块钱膨胀100倍，换一个100元的这个优惠券，买南红呢可以直接抵扣啊，用源头的底价拿到最正宗最天然无胶无裂的大凉山的南红哈，属于花小钱呢带珠宝，这才是真的会买。另外呢这个小强呢也会实地溯源，保证南红无胶无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马上听到的歌曲闪耀的愿望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来到了晚高峰的后峰时段，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动感晚高峰陪着你哦。

0: 未成年人理性决策尚未成熟，对风险的感知力比成年人低，而且好奇心重，感染力强，所以对于未成年群体的禁毒教育尤为重要。家庭关爱是防止未成年人涉毒的第一道防线。未成年人涉毒有哪些征兆呢？
1: 如果家中孩子无故旷课逃学，情绪极端波动，消瘦嗜睡流泪，向老人编理由要钱，房间有奇怪的香味，比如大麻会散发甜腻的味道，冰毒会散发酸味，甲卡西酮会散发油漆味，再比如房间出现针孔或锡纸工具，孩子的社交账号出现暗语，如烧锅、飞行、开天窗等，或用支付宝频繁向陌生商户支付998元，毒品的黑话是99发，再或者突然佩戴长袖衫及墨镜，因为涉毒有可能有瞳孔放大或注射针孔。如果出现这些行为，家长们就要引起注意了。
0: 家庭是禁毒的第一道堡垒，一定要多倾听孩子的心声，关注其反常行为，营造坦诚沟通氛围，传递拒绝毒品的坚定态度，用爱筑起防毒长城。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动感资讯。
1: 嘿，时间是来到了18:27，我们来关注新闻。作为全球拥有最多热带冰川的国家之一，秘鲁正面临冰川加速退缩带来的水资源的安全和生态风险挑战。在过去的

0: 1958年里，秘鲁已经损失了56.2%的冰川面积，有1514条冰川彻底消失。持续的冰川消融，不断的催生新的冰湖，还会带来灾害风险。每天摄入薄荷油，能帮助血压轻度偏高的人群降低血压。根据英国大学研究团队证实，连续20天，每天分2次服用100微升的薄荷油，受试者呢收缩压平均下降8.5毫米汞柱。午睡超过1个小时或加速大脑的衰老。研究表明啊，午睡跟大脑之间的衰老存在双向的关系。具体来说呢，白天过度午睡会增加晚年痴呆风险。与此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患有阿尔兹海默症会导致午睡时间增强。啊，如果有午睡的习惯，不妨设个闹钟。时间来到了18:28，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Everybody fucking...
1: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0: 首来自张碧晨最新的歌曲叫做《众里寻他千百度》哈。当宋词遇到影视 OST， 当辛弃疾的千古名句邂逅了张碧晨的深情演绎，于是就有了这首哈，也是古装剧《竹玉》的爱情主题曲。时间来到了18:32，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阿玛尼的粉底液。今天还是521，还是一个有爱的日子，所以喜欢用粉底液的朋友可以眼熟一下这款阿玛尼的大师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粉底液，30毫升一瓶啊，专柜卖610块钱，今天呢只要199块钱，到期日期呢是2027年10月份。
1: 夏天很多爱出油怕脱妆的朋友可以看过来喽，这款红标权力呢就是你的夏日持妆王牌，油皮混油皮直接闭眼冲就可以了，高遮瑕力还不厚重，像是痘印啊泛红啊轻轻拍两下就可以遮住了，上脸呢是高级的雾光哑光的效果，自带柔焦磨皮感，带 SPF25 防晒值，日常出门省了涂防晒的步骤，通勤约会运动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再来说到蓝标大师这款粉底液哈，干皮混干皮，夏天怕卡粉，假面的福音来喽！蓝标大师就是干皮亲妈，质地水润像精华一样，推开就融到皮肤里边，上脸是自带柔光的奶油肌妆效，保湿力直接拉满，沙漠皮也能告别卡粉斑驳，自带 SPF15 的防晒，日常通勤重要场合用它，妆面清透又持久，伪素颜感直接给你拉满咯。
0: 哎，是热门色号呢可以选择一下，比如说红标02号呢是软调白，黄皮的人就可以闭眼入了哈，03也是粉调白，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眼熟一下。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周兴哲，叫做离开你以后。最近网上包括外网上很多人都在说周兴哲才是一个宝藏歌手，因为他有很多歌曲大家都很喜欢，尤其在外网的时候他说哇这个歌手好好听，一查周兴哲。今天我们来听这首大热的歌曲离开你以后，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晚高峰的后峰时段路堵心不堵。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1: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1: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0: 郁可唯我在，
1: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0: 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1: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0: 薛之谦顽疾，
2: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0: 周杰伦相遇多情，
1: 我也不懂生命总是多情，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4: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3: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4: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双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3: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4: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3: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4: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Everybody fuck it。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0: 哎，时间来到了18:47，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是宋朝的车载香薰，里面包含宋朝的暗黑、黑金、车载香薰四种香型，洲际、丽斯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以及宋朝的暗夜白金车载香薰三种香型，盛夏白质、小苍兰以及乌木沉香，59.9元。我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1: 是的啊，这个很多朋友都说啊，买的香薰怕味道呢比较低廉啊，刺鼻，来路不明啊。今天这款宋朝香薰呢是天猫双十一的榜首品牌，联合了瑞士百年香料巨头和很多大品牌，国际大牌都是同源香料的，更有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亲自调， CMA 权威无毒检测，没有甲醛，没有刺激，带来老人孩子宠物都可以放心用，闭眼不踩坑。还有很多朋友夏天呢一开车门，一股皮革味、烟味、食物的味道瞬间拉低心情。那么这款香薰呢是零酒精添加，不刺鼻，不晕香，不用开空调也能够均匀散香，上车就是清新的空气，通勤啊接送家人都很舒服的啊。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闪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格，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性价比直接给各位来拉满了啊。
0: 时间来到了18:48，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了，节目最后要祝各位下班好心情，晚餐愉快，我们明天动感晚高峰再见。如果想找到我们俩的话也非常的简单啊，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会收到一个图片的提示啊，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一首背叛情歌送给所有路上的你，
1: 明天见。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0: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1: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2: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3: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4: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有样。
1: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喊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2: 好，傍晚的七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好，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开通了，导播就位了，0531-8272-899-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节目进行当中啊，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随时欢迎每一位小伙伴，这个时间呢您可以拿起手机发送消息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找到我们，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当然了，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呢，可以随时的获取我们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啊，有燃油加注口的车型一定抓紧用起来啊。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随时欢迎每一位小伙伴来添加。节目之外的时间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这个时间啊，看到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上看直播的小伙伴们都来了，欢迎大家啊。这个时间这个把您的问题打到公屏上，我看到了湘江小土豆发来的消息，花来发来的消息啊，大家的问题我们待会儿一并解决掉啊，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互动方式告诉大家了，大家找个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进入我们的固定板块吧，召回最前沿，把每天的召回的相关信息向大家进行及时的通报。
3: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保驾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2: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截止到今天呢，我们看到国际国内的召回呢是今天呢发布了最新的召回，那么分别呢涉及到了两个企业，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啊。首先看到的呢是一汽丰田，那么目前呢一汽丰田还有一汽丰田长春分公司、广汽丰田，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报备了召回计划。来看看啊，首先呢分批次，第一个批次呢是一汽丰田长城风月公司将召回2025年12月5号到2026年1月13号生产的部分荣放汽车，总计10922辆新车型啊，2025年12月5号到2026年1月13号。就上个月到这个月的车型。那么第二个批次呢是广汽丰田，也是从今天的同步召回2025年12月11号到2026年1月12号生产的部分威兰达，总计5056辆。哎，这个召回很新鲜啊，看看什么原因。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是由于多媒体屏幕系统控制程序设置不当，当车辆启动的时候呢，可能会发生黑屏且无法恢复，从而导致无法操作除霜除雾的功能，极端的条件之下呢，可能影响驾驶员的视线，存在安全隐患。那目前呢，一汽丰田、广汽丰田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升级多媒体屏幕系统的相关控制程序，以消除安全隐患啊。好家伙，现在因为车辆的这个电子化程度越来越高，那么车辆的空调系统呢都集入到了车辆中控的显示屏内，成为了显示屏内部的内嵌式的模块，不像原来的这种物理按键啊，现在都是电子按键，所以在此的话 这个召回确实影响比较奇葩，由于它只能在中控屏上解决。但是我觉得这个可以用语音实现啊，给大家提个醒，如果你购买了荣放或者是威兰达的相关车型，如果车辆启动的时候中控屏幕不好使了，不能进行除霜除雾的功能，可以通过语音助手的方式啊来进行唤醒，达到除霜除雾的功能。切勿在道路上由于雨雪冰冻天气霜雾功能不好使造成的前风挡玻璃起雾，影响了驾驶的视线啊，这个影响了驾驶的安全，请以此召回为依据啊，注意一下这个召回。
3: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2: 好，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今天的第一起召回。第二起召回呢，就是我们最近节目里面更多关注的奇瑞汽车啊，因为奇瑞汽车在售后的部分呢，我们有很多用户来投诉，绝大部分的用户的问题呢都得到了及时的解决啊，当然是在我们节目多次干预之下。所以呢，在每天我们这个发布了视频号之后啊，大家在里面欢迎留言。如果您是奇瑞车主，一定要看看自己的遭遇。当然也有很多奇瑞车主说了啊，我的车没问题，那我真的是祝愿你车辆千万别有问题，因为你碰到了问题之后，奇瑞的售后服务真的会把你逼到崩溃啊。来看看奇瑞的召回啊。今天呢，我们看到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以及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相关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报备了召回计划。来看看什么原因啊。那么自即日起，将召回2025年4月1号到2025年12月8号生产的部分奇瑞探索06和奇瑞瑞虎7，车型呢是 1.6T 的发动机，总计的数量呢是1108辆。足见这个车卖的数量不算太多啊。确实这个车我们平常节目里面咨询的人也极少。来看看什么原因召回啊。那么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相关网站发布的信息，这一次的召回原因呢是由于部分车辆在生产装配过程中的问题啊，就是生产线上出现了装配的这个 bug 漏东西了啊，可能没有按照操作规范而安装固定发动机 ECU 分支限速的卡扣，就少了一个固定件，从而导致限速磨损，极端的条件之下将会导致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熄火。大家注意啊，这个是个非常危险的，在行驶过程中突然熄火存在安全隐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你在高速上突然间熄火了，车辆失去动力了，在这个时候你还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尤其在晚上，很容易被后车追尾。大家要注意啊，这个风险指数非常高，非常高啊，注意这个情况。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奇瑞的处理方式是奇瑞汽车股份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检测发动机 ECU 分支限速的装配情况，必要的时候呢，将为限速呢进行维修或者是更换，以消除安全隐患。在此呢，我特别想提醒一下，这个召回的风险指数比较高，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您开的是2025年4月1号到2025年12月8号期间生产的奇瑞的探索06，或者是全新的瑞虎7.6T 的车型，抓紧时间到所在地 4S 店呢去进行报备维修的检查处理啊，千万别让车带兵上路，因为如果车辆一旦熄火，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不单给你造成安全隐患，还有可能给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安全隐患，对吧？谁撞了谁都不好，但是熄火这事儿没办法，控制不了啊。另外特别想给大家说的是，如果您的瑞虎7或者是探索06之前发生过突然行驶状态下的熄火，那么由于车辆熄火引发了一系列的交通事故啊，造成了一定的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不要单单只找保险，可以以此次召回为依据，要求奇瑞给予 合理赔偿，因为这个是奇瑞产品的瑕疵。那么产品因为奇瑞因为这个问题进行过召回，他要对因为此次瑕疵而产生的一系列的后果给予合理的赔偿。这个我给大家提个醒啊，这是奇瑞汽车瑞虎7 1.6T 的车型以及探索06的车型啊，这个风险非常高，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起召回。那么如果大家对这起车型召回有问题，可以随时留言在屏幕下方，或者是如果您对这两款车啊，您驾驶的是这两款车，那么在召回的过程中碰到了任何疑问，都可以随时的找到我们。
3: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2: 好，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目光转向国际，来看看国际方面的最新召回。国际呢，召回是我们经常看到的福特啊，国际召回一大片，国内召回看不见的品牌。福特旗下的车型因为发动机缸体加热器存在安全隐患，启动两轮召回。那么隐患加热器均可能开裂，从而导致冷却液渗漏，接通电源之后将会引发短路，进而显著增加了起火的风险。目前我们看到涉及到的车型是什么啊？目前涉及到的呢是2013-18款的福克斯，13-19款的翼虎，以及2015-16款的 MKC 啊，这个是林肯旗下的产品，均搭载了2.0升的发动机，存在潜在的受影响的车辆呢，总计有116672辆。那么福特内部呢，将此次召回编号定为 26S01， 这个是在美国啊，不在国内啊。另外呢，我们看到第二个批次召回的呢是2016-18款的福克斯，还有2019的探险者，以及2024款的探险者。那么存在的召回风险的车辆呢，总计是2403辆。这一次呢，福特也是开启了内部召回啊，车辆在完全维修之前啊，在完成维修之前，福特建议车主切勿接通发动机缸体加热器电源，待维修方案落实之后，经销商呢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发动机缸体加热器。我不知道这个车型涉不涉及到国内的产品，但是每一次福特在国际的召回我们都应该重点关注，因为福特汽车对于中国消费者在召回这个事儿上总是滞后的。
3: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2: 好，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啊。我们看到山东潍坊的顺风顺水这位小伙伴发来了七七九，就是不发七八九啊，但是发来了积碳也没有问题啊，这个信息直接给您回复过去了，不会用可以随时来问我。另外一定要把车辆的这个车型、里程、排量、年限这些数据告诉我，按照车的情况啊，一车一亿，咱按照车的情况定制最合理的除积碳的方式，咱既不浪费啊，也要让它起到实际的效果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就可以了。好的，这个时间呢，除了刚才看到福特的召回之外呢，我们还看到通用的有600,000辆车型进行召回修复啊。这个另外发动机的故障呢还是比较严重的，但是我们看了一下啊，目前我们看到通用为配备了6.2升 V8 发动机的车辆呢进行了召回。那么目前在国内的话，配备 V8 发动机的车型几乎没有啊，这可能有一些平行进口的车型可能会有。目前在美国的召回数量呢是已经达到了597571辆，但是在国内呢目前没看到相关车型的最新召回，所以在此呢我们建议大家继续观察，如果您有配备6.2升 V8 发动机的通用旗下的产品，可以及时的和我们节目来取得联系，寻求合理的帮助啊。 好，看看时间，马上要进我们的宣传，一段宣传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一系列的问题。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当然了，利用这一段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只要有燃油加注口的小伙伴一定要用起来。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5: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6: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5: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6: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5: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6: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7: 山东音乐台，
8: 左右左右左，
9: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8: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

0: 弄明白了。
1: 何事开门？
0: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1: 左右右，还真是
0: 没问题。
2: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3: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4: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4: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5: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4: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5: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家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4: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5: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2: 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7: 好，欢迎回答，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24年的这个叫什么？稍一等，我看看，这个是24年的长安起源24、25、26，这2年的时间你就跑了11万，您这是当网约车用的是吧？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车型，不用担心啊，你跑网约车，你看你要注意一下，你的增程式每天如果充电，很少有增程器啊，你就一年用一次就行了，一年用一次就行了，没必要多用啊。因为你跑网约车，第一里程比较长，第二你用纯电比较多，知道吗？所以你如果不是总用它的这个燃油的状态，不让这个燃油充电宝这个总运动，你就一年用一次就行啊，一年用一次，好吧？新赛欧16年1.5升的手动跑了51000，16年当然现在10年的时间了，只跑了51000，一年4-5千公里啊，不算长，不算长。记着啊，你这个车现在呢这样啊，除了用积碳清除剂的问题之外，你要注意你的加油，你一年只跑5000公里，其实平均到一周你跑不了100公里，里程确实比较少，这其一。其二的话，如果你天天动车，也要注意加油啊。不要加满，加到1/4就行了。然后呢，油也别用光，用到1/4就好了。或者其实你用的少，你每次加到半箱油都行啊。记着，连续用3到4次，因为年限比较长了，尽量吧，用到4次吧，连续用4瓶，每次去加油的时候都加一瓶到油箱里啊，不用加满，加到跳枪就好。这几次用完了之后，如果你以后还是一年5000公里左右，你就一年用1瓶就行，一年用1瓶就行，隔年初加一次就好了啊。 好，这个时间发送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

09年的一个 ML350，这个大奔的自然吸气的车型啊，大奔的自然吸气车型，早期的产品，非常不错的产品，但是跑了25万公里，现在开始烧机油了。我说你早干嘛去了？欠账太多了。他问我现在用积碳清除机还好使吗？我个人的观点就是现在。你看啊 ，A4 没问题，之前两次烧机油，听你的建议到现在都没再出现过。你看那个时候，这位朋友的车呢，是我看看啊，他第一次联系我的时候是23年9月份的车，09款的奥迪 A4L， 20万公里了，到之前油耗12左右啊，开始除积碳，这个最近5万公里没有频繁出现机油消耗量偏大的问题啊，问我怎么用，我当时就跟他讲，你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这个20万公里左右连续用2组6瓶，用了12瓶，把前面的欠账都清理掉了，后面每5000公里一次，他说不再处理积碳了，不再这个有机油消耗偏大的问题了。今天下午的时候他问我说，大乔你好，有辆09年的 ML350 25万公里，最近出现了烧机油的情况，想问问你现在用积碳清除剂还好用吗？我跟他讲的是什么呢？我说25万公里一直没出过积碳，自然吸气的车型，这个时候开始烧机油了，大概率有可能是拉了缸。但如果要是活塞环卡滞的问题，你就抓紧问一问，可以试一试啊。连续两组，每组两瓶的这种情况啊，三次用下去，6瓶用下去，如果机油消耗量偏大的问题有所缓解，那说明是这个活塞环卡滞的情况。那么处理好之后，25万也是连续12瓶下去，啊，看看它的这个机油消耗，如果没问题了，这个车型自然吸气的车型，7500到8000一次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连续2瓶用完了之后没效果，机油依然消耗量偏大，没办法，大修发动机。这个发动机修一修，我估计应该在25000到33000之间啊。有可能有朋友说用不着啊，但是你可以去试试。这种发动机越贵的车，发动机修起来越贵，而且这个车你从抬发动机那一刻起，这个车已经开始贬值了，至少贬值10%。你想想你这车买的时候多少钱，现在虽然卖不值钱，但是贬值肯定很厉害，非常可惜，非常可惜的产品。所以大家啊，用积碳清除剂清理趁上陈旧积碳的这个事儿，积碳清除剂既是个保健品，也是个疗效制药治病的药啊。如果你有车辆有陈旧积碳，它能帮你清理掉啊，前提是不烧机油。如果你没有陈旧积碳，新车刚落地，它能帮你减少积碳生成。还有个朋友问说，这个能减少一氧化碳的生成吗？这看来是过年检没过关啊，一氧化碳太多了，是不是？我跟大家讲，积碳清除剂其中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增加燃烧啊，提升有效燃烧，减轻碳氢氮氧化合物的排放。让你的燃烧更充分，三元催化不堵了，有国六 B 的颗粒捕捉器不堵了，减少碳氢氮氧化合物的排放，提升你的车辆的环保标准啊，这个是积碳清除剂最有效的作用啊，最有效的作用。所以有燃油车的小伙伴千万别侥幸，抓紧用起来，你等大修了，发动机坏了，花大钱的时候，你就会后悔了。哎呦，早没听乔哥的。很多人都说大乔，你这个忽悠啊！你忽悠我用积碳清除剂，你看我这车这么多年也不出问题，是吧？非等出了问题再去修，花大钱的时候你才想起我吗？我现在是在帮你杜绝问题的产生，让你一直处在保护当中。这就有点像什么？很多人到了国外说：“哎呦，国内这么安全，国内多好多好多好。”对吧？我要跟你讲，主要是咱妈把咱保护的太好了，你们不知道海外有多恐怖，对吧？这个安全系数有多差，是不是？你到了欧洲，你时刻要把包背在前面，时刻担心被偷，对吧？你在国内现在你看都杜绝了，对吧？这个全程的摄像头无缝覆盖，你还在乎有个什么抢东西的、偷东西的？不可能有，对不对？所以两种环境，正因为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的小伙伴能够知道它的好，所以才坚持用下去啊！你想想，这个使用最频繁的代替的车，5000公里用一次，你一年最多用2次，对不对？你一年花200块钱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花好几千上万的修车呢？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只要能杜绝一次大的发动机风险，你这车一辈子钱都挣回来了。
哎，你而且你卖车的时候，只要你车辆养护的好，燃烧充分，我说句不客气的话，连卖车的小哥哥就二手车经济他都能多给你几千块钱，嗯，懂吗？所以在这个时间，聪明的小伙伴都。

0: 都是愿意对自己的车有付出的小伙伴。很多人我就觉得特别奇怪在哪儿呢，花大把的钱做什么车辆镀金啊，几乎每天去洗车，我在想真是闲的，发动机最重要的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这种东西你不去关注，你反而去关注那些面子上的事儿。大家难道真的都是面子协会的吗？外贸协会的吗？所以在这个事儿上，这聪明的人都明白啊，都明白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把车辆养护好，那才是真正重要的。来星舰七跟宋 Pro 买哪个？听我的啊，现在由于造梦家的车在挤压供应商，减配非常严重，尤其底盘，现在宋 Pro 底盘给你加个盖，让你看不着底盘有多拉胯。这个我个人建议啊，造梦家的车30万以下的就别看了。江南这个湘江小土豆的这个26款的汉也是这个道理，30万以下的就别看了。为啥呢？因为30万以下的已经内卷到一定程度了，汽车10000多个零配件，但凡谁家给你这个缩个水，都是对你家人对车辆驾驶者的不安全。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个人不建议买造梦家的车啊。星舰七是个不错的产品，可以放心考虑啊。来，马上进宣传，一段宣传很快回来。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的小伙伴，积碳清除剂真的用起来。我跟你讲，没出问题的时候你们都不觉得，等出了问题花大钱的时候，你真的是咬牙切齿的拍大腿，早没听大乔的，对吧？花点小钱能解决的事儿，非要自己花大钱去修车。
1: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5: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有人说冰毒只是一种软性毒品，对人没有危害，但事实并非如此，冰毒比我们想象的要毒得多。冰毒的化学名称叫甲基苯丙胺，有4种吸入方式，口服、鼻吸、抽吸和注射。不管用什么方式，冰毒都要进入血液当中，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才会让人产生快感。这个过程可以持续长达10几个小时。然而一旦快感消失，吸毒者就会陷入极度沮丧之中，比吸毒之前更加郁闷，迫切想要马上再来一剂冰毒重新找回快感。然而最初的快感是难以找回的，因为身体会很快地做出调整，这就意味着需要不断地加大冰毒的剂量才能有快感，最终大剂量的冰毒也难以带来愉悦。可是如果不继续吸食，身体就会出现无比痛苦的反应。长期吸食冰毒会让吸毒者的精神状态出现严重的问题，例如严重抑郁，产生妄想或受迫害妄想，甚至出现幻觉、精神分裂。此外，冰毒还是一种广泛的神经毒素，它所造成的大脑损伤会影响到人的认知、记忆和运动能力，还会让血压急剧升高，对大脑中的血管造成永久性的损伤，加大导致中风的风险。而且不管用什么方式吸食，长期吸食冰毒，人的牙齿都会受到永久性损伤，脱落，有一口特殊的烂牙。冰毒通过绑架人体的奖励系统，短时间内让人产生快感，然而它对人的心理、生理的毒害却是长期的、巨大的，绝对不是什么软性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 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喊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车月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来，这个看那是啥啊？这个刚才不说了吗？尽量选新电七吧， 吉利的整科的沃尔沃的安全价格还是可以的啊。当然了，如果大家对我放心啊，可以在后台私信圈我，我让厂里安排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络大家啊。来，这个奇瑞那事还没捣鼓完，没有，奇瑞的售后经常缩水，惹得起吗你啊？我们的节目就是给消费者解决问题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啊。你看我们的节目从来在节目里面很少有汽车厂商的广告。 不是，你听我们全天的节目，其他段位可能都是汽车广告，但是在我的段位，我不认可的产品是绝对不许来打广告的啊，明白吧？哎，这请一定要明白啊！我如果你对消费者不好，你花多少钱都不可能买通我，记着啊，大乔只对消费者负责，对每一位听众负责啊。来看看。 星越 L 为什么不推荐啊？以前听你说这个车白尾啊，不是星越啊，不是那么回事啊，别误会啊。吉利星越 L 是个 SUV 的车型啊，它是四驱的，也有两驱的。那么刚才那位朋友看的是纯电的极狐的 T 1还有 MG 4那么对标这两款产品的车型呢，在吉利下面是星越。 不是星越啊，两个车，星越呢，这个车就星越那个车呢，它是后驱的，冬天雪大的地儿呢容易甩尾啊。银河E57不错，吉利的短刀电池，但是它的这个吉利电池呢有好多家，短刀电池的品质是可以的，放心买啊，9527，我这个车已经开了10000多了，整体来讲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无论从这个。 产品的能耗表现、空间啊，以及它的做工、内饰，还有弗莱米奥托车机的智能都不错啊，挺好的一个产品。而且现在你花我当时买车的那个价格，现在可以买到610公里了，我当时只能买到530公里啊。陆放跟叉T6怎么选？两个不同级别的产品，叉T6是个豪华品牌，虽然是二线豪华啊。凯迪拉克即使上去通用不在了，它也是进口车，可以放心买。陆放的话， 我建议你去看汉兰达啊，汉兰达，好吧？来这个时间旁边，没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问题，大家可以随时讲。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0的小伙伴啊，可以获取积分清除剂啊，购买的链接。来，张忠义老师说了，乔哥隔三差五听你说油路系统一直清理到三元催化，正养护整个油路系统，但是不知道这个整个油路系统都包括啥。好，我们从加油进去之后， 里面是油箱，油箱里面有一个高压燃油泵，从这儿开始其实就是油路系统了。高压燃油泵经过管路泵油到发动机内部的喷油嘴，再从喷油嘴喷出来，喷到发动机内部燃烧之后，由热气带出，然后呢通过排放到三元催化颗粒捕捉器到消声器，再排出到体外啊，排出到车外啊。 所以呢，这一套系统呢叫燃油动力系统。那么燃油动力系统里面所有的内容，只要你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就不用担心它会产生积碳，影响车辆安全，影响车辆内部问题啊，不用担心，不用洗什么节气门啊、喷油嘴啊、火花塞，通通都不用管它啊。节气门背面的那个积碳影响不大。 然后排气筒子的那个积碳影响不大，不用理它啊。你们只要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听我的，谁再建议你清洗发动机、喷油嘴、火花塞这些东西，都告他通通不用，不用担心，通通不用啊。包括活塞环上面的这个积碳，包括气缸里的积碳，都清理掉了，不用担心。只要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代替的燃油车5000公里一次 ，HEV 的弱电混车5000公里一次。 增程式的车型，什么理想啊、问界，增程的车型，发动机带个 这个发动机是燃油充电宝的，不接入车辆驱动的，一年一次 PHEV 车型10000公里一次，法系车不管代替的不代替的5000公里一次，然后呢这个自然吸气的其他车型7500公里到8000公里一次，好吧，一定要明白啊。是末尘还是寿尘？12年的 C260 暖风怠速低速时，车内有汽油味儿，什么情况？有可能是那个风门啊卡不严实了造成的啊。另外也有可能是燃烧不充分，造成了这个燃油渗漏，也有可能啊。奔驰这个风险比较高，但是我个人建议你不要在奔驰 4S 店修啊，它价格会巨贵，除非你懂车。为了保证原厂配件你可以到那儿去，否则你到奔驰的 4S 店去，现在的奔驰 4S 店吃不饱，你来了妥妥的就是待宰的羔羊。星辰还是墨辰我看不清楚啊，这个字儿是反灰的我看不清楚。你如果是济南的小伙伴拿起手机搜索这个阳光新路518号济南车工坊去找王勇，你说我让你去的啊，这个给你肯定是最便宜的价格修最好的车啊，这个是我常用的汽修厂啊。刚才有朋友问10到12万选个油车，思域可以啊，点配的是选思域的底盘啊，基本上不太会大的减配啊，因为它是这个有一个有底线的企业。银河 A7 可以吗？千里浩瀚 H3 的系统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啊，可以买。捷达就算了吧啊，弯钩品牌四流配套啊。这个原来是一个系列，现在变成一品牌了。在德系里面，大众都不认捷达，弯钩不买，不买，不买啊！有朋友说，为什么说弯钩是四流品牌？你可以在很多零配件上，你能找到 VW， 可能找到斯柯达，可以找到保时捷，可以找到奥迪的标识。你相信我，没有捷达的标识啊！这个逍客就算了吧，日产修不好的 CVT 啊。能不买尽量不买啊！日产家的捷克特 CVT 故障率偏高，低温冷保护，高温热保护，总之都在保护啊！你看日产的广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原来日产的广告，日产好是因为发动机好，绝不敢提变速箱啊！新手练车只开3-4年，10万左右油车选哪个？听我的，这个价位车型如果只是练手开，好开好养，毛病少保值，你就去看日系啊，就看日系的本田或者丰田的小车啊，好吧，像丰田家的锋兰达啊，像本田家的 HRV、ZRV 啊，思域、型格都可以啊，好吧，哎，这些车型啊，放心买。来，这个时间发送，你看啊，说到哪儿了？说这个，我现在如果做除积碳的项目，打吊瓶、三元催化、喷油嘴、火花塞、气门、室盖，还有啥？这些都不用管，你只要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就好了。尤其收音机前的女性驾驶员，你们是在 4S 店最容易被忽悠的人，所以你们听乔哥的，会拧矿泉水就会除积碳，到了加油站加一瓶到油箱里再加满油，正常跑就好了。当然了，如果你的车已经有些年限了，你可以随时来问我怎么用啊。鲁登华问怎么买，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就可以了啊，非常方便啊，非常方便。对，获取了链接之后，你就直接在二维码下单啊，微店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啊，这个方式非常简单，省了你好多的事儿啊，不用跑 4S 店，减少了你的这个去4S 店大修的概率，同时帮你省油啊，每百公里省2个油，一年如果跑10000公里省200个油，按照现在价格一年省1500块钱。很多小姐姐说，我都是月光族，根本没钱买你的什么海蓝之谜，现在不就可以了吗？对吧，一年省1500还不够你买套海蓝之谜的吗？对吧，哎，所以在这个事儿呢，一定要记住，省了的就是赚了的啊，请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好，这个时间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哎呦我的天哪，我看看后面这位朋友的消息吧啊，这两天我们发送的消息有点多啊，怕大家赶不上趟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可以啊，我的号大乔全民加数字1012，随时欢迎您啊。出远门能不能带？当然可以了。哎，对这个事儿得给大家说一说啊，来场说走就走旅行其实特别好，开着车大好河山转一转很好。但是呢，出了山东各地的汽油的品质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出去啊，这个带一瓶积碳清除剂，如果确定不是太好的油品的话， 还是提前加一瓶到油箱里。有朋友说怎么算不好的油品，因为有些地方你可能加不到中石油中石化啊、嗯。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之下车没油了，你说你加还是不加？这几年在国道上开车见过的这种私人加油站太搞笑了，中维石油，围城的围，是吧，本来是中国石油，他给你打中维石油，不知道以为是中国石油呢，是吧。还有什么这个中国拓化，就有点康帅夫的意思，你懂的吧，云地，你懂这意思吧。哎，所以碰到这种加油站，你说你加还是不加？一定看辨别清楚了，该加加，但是提前加一瓶积碳清除剂进去，主要是保护你的发动机，不让你的发动机出问题。这种情况其实在很多时候啊、有些小伙伴在往新疆啊、西藏啊、云南啊、贵州啊这些地方啊，往这个祖国的这个西南西北的地方走的时候，碰到的情况会比较多啊。好，看看时间，走一段宣传，很快回到节目当中。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转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4: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3: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4: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好，欢迎回来啊。来，这位朋友发来的消息说，我们楼下的修车师傅说了，根本不用除积碳，有问题找他就行。嗯，是，你问问他收不收钱。如果他说你的车他包了，两点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个小姐姐，有可能他想追你，嘿嘿嘿。如果这样的话，那我觉得也行啊，没问题，只要不收钱都可以。但如果要是说花钱的话，你相信我，修车的钱一定比用积碳清除剂的钱贵。这就像什么，你生了病去医院看病开刀，和你吃点保健品日常保健，看看哪个便宜哪个贵啊，对吧？所以在这个事儿上，但凡明白的人都明白，不明白的人我也不能说，对吧？因为说句实在话，这个燃油车很多小伙伴现在都说啊，我不买燃油车，这那这那这那的。告诉你，关键时候还得是燃油车。我跟你讲，我这两年买了这么多新能源啊，两台纯电，一台增程啊，一台混动啊，没有买增程啊，增程车我是绝对不建议大家买的。这个出远门的时候一定开混动啊，一定开有燃油加注口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心里焦虑啊，因为我打不过人家。这个尤其看着这个什么国庆节啊、中秋节啊，是吧？什么什么什么五一劳动节啊、春节啊，大家出远门上高速，然后到这个休息区抢充电桩的那个阵势，好家伙，对吧？人家都是练家子，你得先琢磨琢磨你是不是练家子。他跟礼让没有关系啊。就打个比方，如果你在加油站，你加我个三儿，顶多5分钟加完了，我让就让你了，对吧？但是在充电这个事儿上啊，现在就算是都是800伏，因为更何况咱很多高速上的加油，在这个充电桩没有800伏，可能都有的就是480伏
6: 啊，或者600伏啊，640伏顶天了，那么都没有800伏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他一让你，你随随便便充个电45分钟，就你最快最快了也得半个小时。你说我一让你，好让你抢一车位半个小时，我家里人在这喝着西北风，在这冻着等你半个小时，对吧？话说回来，你充完半个小时，能不能轮到我还另外一说呢？没准更来个横的，又把我抢了，对吧？所以在这事儿上绝不那啥啊，绝不那啥啊。新生代企业家商会的 KK 说了，大众途观 L Pro 可以买吗？跑了4000多了，是不是可以用积碳净化器了？可以用了啊！你这车只要出了首保就开始用啊！打个比方，现在基本上3个月5000公里一保养啊，你出了首保就开始用，你注意一下你的油耗啊！你现在开始用，每隔5000公里用一次。你现在问我，你隔5-6年之后，你看你的油耗依然还是这么精彩，到时候不要给我凡尔赛啊！不要说乔哥，你看听了用你的积碳净化器，你说能省2个油，我到现在油耗都是5点多6点多，从来没有上没有下来过，不可能到3点多4点多。对，因为新车的油耗是最省油的，因为那个时候磨损最小，润滑性能最好，但是你长期使用，它始终保持在良好的状态，历久弥新，永葆青春，那你的油耗不可能上升啊！不要凡尔赛啊！到时候啊，你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就可以购买了。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6个字啊，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就可以买了啊，非常方便。里面二维码直接下单购买啊，哪里不会用随时问我。你这个车新车啊，我不知道你一年能跑多少 KK。注意啊，如果你一年跑10000公里，你就一年2瓶。第二组半价比较划算，它的保质期是5年啊、嗯，所以买2组够你用3年的，你就把它放在后备箱里就行啊、嗯。什么时候加油的时候，5000公里记个里程，5000公里用一次，10000公里用一次。像你这种燃油车啊，就从开始用，你等你卖车的时候，你一定会来感谢我的，你知道吗？要等你卖车的时候，人一听这车，好家伙，这么好的车是吧？原版原漆，保养的优秀啊、嗯，燃油的这个油门响应快，动力强劲是吧？一定会能多给你钱的，你一定相信我啊、嗯！更何况这些年你省的油钱，对吧？更何况你减少了大修的这个概率，对吧？这里外里能给你省多少钱、啊？相信我，只要把车养好了，能给你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啊、嗯！你想想那些开着老车哈拉哈拉总出问题的，对吧？弄弄给你扔半道上了，对吧？耽误多少事儿啊？对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哎，你不用想了。我曾经有一个大哥去开了个大奔，这个大奔觉得二手大奔啊。我跟他说，我说你这车20多万了，这个你买的时候就20多万了，人家调没调过表不知道。我个人建议你啊，这个清理清理积碳，换换变速箱油啊、换换刹车油。他说，哎，这个二手车无所谓，开着吧。结果有一次开着车去签约，车坏半道了，约好的时间错过了。人家说你这企业不守时，我们不跟你签约了啊、嗯！一下把自己的订单丢了，亏大了，对吧？锋兰达46800库存车能买吗？你相信吗？你相信吗？这么便宜的产品，锋兰达现在基本上在10万左右，它便宜一半。好，没关系，我跟你讲，现在啊，网上各种套路，他让你买车之后先签约，签了约之后。会告诉你，我们只卖给网约用户，你不是网约用户，不好意思，你得加2万的手续费啊、嗯。然后呢，等你办完了之后，加完2万手续费之后，不好意思，你还得买一个这个大礼包的套餐，5万多啊、嗯。你不买就不行，不买退不掉啊、嗯。各种合同让你签完了，坑死你啊、嗯。所以在这个事儿上，我跟你讲，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捡便宜，天上掉的不是馅饼，是陷阱啊、嗯。记着，没便宜好捡，不捡便宜。就不会吃亏啊！这个时间发送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的小伙伴啊，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今年打算出去玩，一定备一组，一定备一组啊！小米的两款车到底好不好看？拆车视频品质不错。如果你要非想买个小米玩玩看，看看到底它是不是绿化带战神，你听我的，你就直接奔二手车市场。现在二手车市场有大量的小米1-2年的新车，价格都在15-6万。你可以去看看啊，别买新车，像这种产品不要买新车，不要买新车，风险极度高，风险极度高，听我的，求你们了啊！小米这种产品，哎，我不想多说啊，人家一款车，打个比方啊，这个你看两个本田的纯电为什么慢？ 他们的车经过150万公里实际测试啊，4年的时间开发，现在小米的产品从产品在 PPT 上到产品落地卖到50万辆了，3年的时间，3年前工厂还没有呢，3年后车都卖50万了，像这样的产品你敢相信吗？大家都突破了物理规律了，我的天哪，简直是他只负责生产，拿消费者的命来验证啊。哎呀我的天哪，谁家有孩子你要是给他买小米你就是在害他。如果你说这孩子要不要无所谓了，那你随便啊，我话说的难听，但是事儿是这么个事儿，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啊。在这儿我跟大家有一说一，像这样的产品说什么咱都不会推荐，咱都不会推荐啊。作为一个有良心的汽车媒体人，作为一个干了20多年的汽车老记者，我希望大家还是尊重一下规律吧，啊！好了，这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可以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哪里不会用随时来问我啊！我的号随时向大家敞开。刚才那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里发789不好使，在抖音快手里发789都不好使，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可以获取链接啊。思念说了，哈弗 H6 经典跟冠军版哪个值得入手？经典就是最早的 H6， 那个车油耗偏高啊，这个确实那个产品里面的塑料件也比较弱，你要是手里费用不多可以考虑啊，5-6万块钱买 H6 可以的，除了油耗高没啥大毛病。记着买了那个车，不管是 1.5T 2.0T 啊，都一定5000公里一个鸡蛋清除剂啊。冠军版的车型其实就是为了拉低价格的嘛，冠军版应该是3代的 H6， 长城的车没什么大问题，没什么大毛病，最大的 bug 啊，我说的都是早期的这种 H 级的车型， H6 H5 这种车型啊，现在什么哈弗坦克这我不敢讲啊，又没试过我不知道啊，就 H 系列的啊，哈佛系列的，我跟你讲最大的 bug 就是费油，就是费油，就是费油啊。所以就这样，你如果能有10万的话，不如去看看吉利的这个博越 L 啊。如果能有15万的话，看看吉利的星越 L 啊，好吧。我如果是你，反正都已经买老哈佛了，就买最便宜的就好了，因为它的这个成本已经摊得很薄了啊。所以呢，价格已经下探到它是多少？5万8、6万8、7万8三款嘛，对吧？哎，你就看那个最便宜的那个就可以啊。那如果你要是这个，我觉得车啊，第一现在就是增长的就好。啊，第二呢，本身的这个产品力也无所谓，那么多年验证下来的产品也不会太差啊。好，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加我的号啊，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如果不会用可以随时来问我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啊，就可以获取链接，里面有我的号，有这个购买的链接啊，有购买的二维码，直接加就好了。当然了，如果朋友们能在这个关注了我们之后啊，帮我们转转朋友圈的内容，让更多的朋友们知道那些不靠谱的企业，知道那些这个售后服务缩水的企业，大家不买他家的产品，少给我们找麻烦就更好了，对吧？头头说了，鸡蛋清除剂半价多少钱？好家伙，不是半价啊，是第二组半价啊，这个697.5块六瓶。啊，697.5六瓶。之前双十一那个活动非常合适，但是双十一的活动到12月31号已经截止了。嗯，如果大家要是能等，你们就等到双十一也行。但是我跟你讲，这个车的养护别马虎，因为它一旦把你扔在路上，坑的只能是你自己。奇瑞、吉利、长城10到15万哪个推荐？不用说，我只推荐一款车，国产品牌里面吉利的星越 L 15万，你可以拿下 2.0T 的产品了啊。长城家这个价位你可以看看，哎呦，我没开过的车我不想多说啊。坦克300开过一次，15万不知道能不能拿下，我就估计有点悬啊。好吧，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之外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山东乐广播的其他的精彩节目啊。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各个平台后台私信我，我看到了就会给大家及时的回复。尤其如果买车的小伙伴呢，相信我也可以来找我啊，我会给大家安排产品。奇瑞不要买，奇瑞不要买，奇瑞不要买，售后服务太差，售后服务太差，售后服务太差，重要的事儿给你说3遍，别跳坑，别跳坑，别跳坑。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6: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5: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6: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5: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6: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5: 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杯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李健最近发表了一首新单，叫《蓝色夜曲》。这首歌他说创作灵感是源于对隐藏在黑夜当中的无常和别离的情绪。歌曲的创作思路是将从无言说的情绪和惆怅安置在夜晚的乐曲当中，表达了对于生命逝去、人生抉择、无声别离等命运的思考和敬畏。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刘雨昕最近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呢是他的原创的生日单曲，他聚焦的主题呢是告别之后的情感的过渡期。他用这首歌曲诚实的记录了生活已翻篇，内心却仍在慢慢的释怀的状态，不刻意的掩饰遗憾，也不急于宣告痊愈，在一首平缓的旋律当中完成了和过往的和解。

最近歌手黄子弘凡发布了他的生日全新单曲，叫《来自时光》，要和他的歌迷奔赴一场和自我成长的约定。《来自时光》由黄子弘凡自己作曲，在旋律当中记下了从少年心气到成熟表达的心路历程。从21岁推出首支个人单曲开始，每年生日他都会用音乐作品来回馈大家，已经成为了黄子弘凡和听众之间的默契。那接下来单元最后，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非常的细腻，同时呢也褪去了少年心气的一首黄子弘凡的新歌，叫《来自时光》。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1: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2: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3: 不会。
5: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6: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7: 我们一起
8: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0: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0: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1: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家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0: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1: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4: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3: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4: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双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3: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4: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3: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4: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5: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勇敢前进，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我现在好想回家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吸毒一时爽，戒毒悔断肠。吸毒人员的戒毒过程对于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这么痛苦不戒毒行不行？这可不由你说了算。当吸毒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的，在社区戒毒期间吸食注射毒品的，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经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之后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的，对于吸毒成瘾严重，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员，公安机关可以直接做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为2年，执行强制隔离戒毒1年后，经诊断评估，对于戒毒情况良好的戒毒人员，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可以提出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而对于需要延长戒毒期限的戒毒人员，由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提出延长戒毒期限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最长可以延长1年。
3: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10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4: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3: 推出3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10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7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4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4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4: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转地球。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夏天闷汗味，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2: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2: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2: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箱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3: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4: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5: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4: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5: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4: 好，一会儿就到。
3: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6: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7: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这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7: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0: 郁可唯我在，
7: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0: 李健蓝色夜曲，
7: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7: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
0: 薛之谦顽疾，
8: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0: 周杰伦商女多情，
7: 我也不懂生命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不
0: 多，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9: Welcome back，
10: 越动听越有样，
1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1: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2: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1: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2: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1: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2: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0: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5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3: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1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妍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妍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一瓶100毫升智妍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妍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 25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守望无。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1: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2: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1: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2: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家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1: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2: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以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双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 25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2: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1: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2: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3: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4: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Come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6: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刷会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因故地从未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1: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3: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2: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7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4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4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3: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3: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2: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3: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2: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3: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2: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3: 以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全新路虎卫士登陆中国，68.99万起，90、110、130三大系列全面进阶，致敬78年传奇，智能座舱，越野科技，中国专属配色，硬派图腾，再起新章。
3: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4: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5: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6: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5: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6: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5: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6: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2: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六月七日出发，六月十四号返程，往返八天，去新疆伊犁。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八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3: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4: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3: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4: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3: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4: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八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26年款揽胜登陆中国，141.2万元起 ，SE 系列增配不加价 ，AB 长轴版奢享再进阶，更简明的序列，更豪华的标配，50余载传奇，再塑奢华典范。
3: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8: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5: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本局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2026年5月22号，李宁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各位啊，今天是终于到周五了，你知道我对于周末的期盼的心情有多么的强烈和澎湃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在这儿这个激情澎湃的跟各位来问候早上好的时候，其实关了话筒我们内心也是怎么今天还不到星期五啊，这个感觉啊，其实跟各位的感觉有的时候完全一样的哈。那么今天是星期五了，那么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来找到我们啊，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啊，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你不要走错了片场。然后呢找到我们之后，你可以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发来你的任意打卡内容，都是没问题的，发送任意内容证明你在听，哪怕你回一个表情都是可以的。这样吧，我们今天早上起来实时互动的方式就是回复一个任意一个你表情包的表情，可不可以啊？都可以来通过微信的公众号来找到我们，然后任意回复一个表情包证明你在听啊。来看一下今天来的最早的是我们的6点41分的要得幸福朋友，他说周五了，今天天气还挺好的，早上好，打卡了。不管是现在天气如何呢，今天的天气啊，包括这两天的天气呢，可能还会时刻发生变化的，各位啊还是要提前做好防雨的准备的哈。你看刘公子他就走错了，他说今天希望还是好闺男带班，今天是小女儿的生日，我们也叫好，他那个今天马好好12周岁了，祝好好身体健康，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然后我去把这条互动拍给我们隔壁105的同事哈，就是那是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李宁所在的地方呢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啊，没有经典那，我这儿没有经典那俩字儿。那么昨天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有朋友问我说，哎李宁，你们和这个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区别是啥？可能区别就是有些歌只能我们这儿放，然后那边可能就想不到，就是也有些歌是那边放我们这边想不到，反正就是啊，你就充分理解经典这个词儿的意思好不好啊，你充分理解一下啊，我们是没有经典的那个词儿的哈。哎，但是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放歌也挺经典的，是吧？毕竟你们都爱听也爱唱嘛，是不是？传奇说潍坊市昌乐县报道，各位早上好哈。还有我们的笑看风云蛋，他说阳光明媚的早晨，今儿有个培训考试，祝自己顺利过关，加油。珊珊刚刚回复了新疆，哎，回复新疆也可以，毕竟我们6月7号出发，6月14号返程的新疆已经开始了啊，已经开始报名了。那么前天上线的，昨天开始有咨询的，今天我估计按照我们正常的节奏已经要有开始缴费报名的了。所以说如果各位想要跟我们6月7号出发去新疆，这也是暑假来临之前的最后一班新疆了，如果说想和我们在6月7号当孩子们在奋笔疾书为了未来拼搏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和我们迈开脚步去新疆看一看啊！欢迎你回复新疆查看详情，然后找到我，通过我这儿报名，能够给你一站式的服务。嗯，一站式的服务。元气小胖发了一个表情，他这个表情包感觉有周五的那种动感了。 baby 妞他说明天上班固定频道，每天上班固定频道习惯了。晴空一鹤说听杰伦，哼，我就知道。美玲发了一个哈哈哈的表情，暖风发来表情包了。这个 Jack MP 他说萌仔下周回来吗？回啊。李同学发来了一个表情包，还有我们的给身后，还有我们的 YL， 还有于白白，还有我们的爱博山海天啊，还有 Sugar 回复好阿婆啊，还有我们的十月的奇迹说又是一个艳阳天，周五打卡滴滴滴。点播名还有张小小、温婉居家、李夫人，还有 Star 说是在这儿互动吗？没错，你已经找对地方了哈，就是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发了你的打卡签到内容了，依然是挺经典的一首歌。

7:11，刚刚我们视频直播间的看世界说，为什么一早上起来就放散场歌？我说这个周五可能也是，就像是我们那个另外一朋友花开四季所说的一样，我也感觉终于周五了，致敬这拼命奋斗的每个工作日。可能就这种散场歌的感觉是致敬每一个这个工作日，就工作日要散场了，这周了啊，致敬每一个自己。魔童回复了看看，能够进入到视频直播间看见我。山海天说每天通勤50公里，感谢陪伴。然后鱼多多在平台回复了我的名字，那只能收获一个寂寞。如果说想看见我，你只能回复看看，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是能够看见我的啊。这个包括这个李同学啊，包括还有这个海洋啊。还有这个 W 大芋头，还有我们的艾博，他说今儿儿子体考，祝他稳住 B 冲向 A， 儿子加油。就有种这个保二争一的节奏，是不是？我觉得这个能够那个拼尽全力就好了哈。还有我们的张小小同学，还有我们的这个温婉居家李夫人说，那个周五了，下周萌萌就回归了，那个李宁终于看到希望了。一个人能干，两个人也能干，我觉得这话不能说了。好了，刚刚有朋友说到杰伦了，是吗？7:12，提提神，必须要来一首《双截棍》。插播一下，静小七说：“阳光好的不像话呀！”来吧，各位，你们所在城市天气如何？也可以通过平台来给我看看。当然也可以来回复看看，来看看我。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杯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腾格尔万物盛开法则，刚刚那句话是不是反复在你脑海当中不断像回旋镖一样来回盘旋，只要我不在乎就没有人能够伤害我啊。好好好好好，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都有一颗大心脏和一个能够容纳一切的自我，然后这样的话才能够是万全的保护好自己的状态和心境。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如果说自己面对一件很难的事情的时候，你放轻松，然后呢就是努力做到自己能做的，往往结果还都不会很差啊。就算是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最起码我们对得起自己了，对不对？来看一下，李同学说了，说威海终于放晴了，山海天也说难得好天气，坐标青岛。还有我们的 Razy 他说，宁儿，今天我要带学生去比赛了，祝我诸事顺意吧。那是肯定必须的哈。刚刚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当中，我们的那个万事顺意说要不要来首刘德华的十七岁，我说可能早上起来我们这个点位呢还是更好的，就是想让大家伙有一种就是动感的韵律在的哈。然后看世界就说要不要来一首那个生命之杯，致敬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哎，我看了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时间，可能有些比赛是早上起来六点，对不对？有些网友说怎么就让我早上起来六点看比赛嘛，我心想总比好过你早上起来六点上班强吧。油条豆浆配世界杯，这个感觉也是蛮好的。如果说你们家有一球迷的话，六月到七月给他一个月的时间，让他体验一下每四年一次的和足球有关的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山东福彩刮刮乐海之韵惊喜来袭，
3: 5月13号至6月11号在山东购买海之韵即开票，单张中200元再送200元即开票，单张中1000元再送500元即开票，
2: 总赠票300万元赠完即止，
3: 快来试试手气吧！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OD 就是药物滥用，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国家药物滥用监测年度报告中，药物滥用是指人们非医疗目的的反复大量的使用具有依赖特性的药物，并对此类药物产生依赖、强迫和无止境的追求药物的特殊精神效应。药物滥用也会对用药者个人精神和身体产生巨大的危害，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心智尚未成熟，他们对这些成瘾性的药物不具备辨别能力，所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尤其要特别重视。笑气、镇静催眠类药品本是治病及临床使用的药品，如果滥用将会对人身体造成巨大的伤害，如手指抽搐、腿瘸、瘫痪，甚至是死亡。这些危害会在短暂的欢愉之后慢慢发生，还有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的恐惧和对于自己无法戒瘾的担忧。药物滥用危害人生，山东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大家，请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无毒青春，净土齐鲁。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7:29，要关注一组动感资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项园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因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对31款 APP 及 ST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予以通报。

7:30，依然是动感早高峰。某某今天要去提新车了，祝他一切顺利，别忘了下周一给我看看你的新车。邓紫棋，光年之外。

7:3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新疆之行。哎，这也是我们在暑假来临之前的最后一版新疆了。我想有几个要点给各位来分享一下，因为每次我们在不管去到哪儿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问到这几个点。第一是我们的这个团最多多少人，最多20位，多一个可能就都那个装不下了哈，最多20人。然后呢，各位一般来说呢，报名都是2-3个一起报的，所以说你看20人也就是招10组或者说8组左右，基本上也就满员了啊。所以说各位呢，如果说想要在6月7号出发，6月14号返程，和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的话，那么如果说时间合适，那么抓紧时间报名就可以了，其他的不用多想。这是第一个，出发时间6月7号，返程时间6月14号，最多20个人的精品小团。第二是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第三，新疆每年我们真的发很多很多班次，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是线路设计方面，你包括各种的吃啊住啊这样的小的细节上，各位不用去参考了，我们都是经过了多少团去趟过来的，所以说呢各位这一点是能够完全放心。而且我们的线路制定，我是每次去到新疆都会和我们的地接导游聊，我说我们这个新疆的行程做得怎么样，他们都一致的回应都是说非常丰富，既有人文的风景，也有自由活动的时间，还有王牌景点赛里木湖和纳拉提大草原，还有非常小众的怪石峪。怪石峪它就是个开胃菜，让各位看到新疆到底有多么的辽阔，登高望远的一个地方。同时还有天山花海，在这个季节去看一看新疆的花开的有多么的娇艳。另外一个还有我非常喜欢的独山子大峡谷，在那儿请各位喝一杯悬崖咖啡。在那儿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安静和放空的。很多人在那个峡谷边拍照，我特别喜欢那个咖啡馆的2楼。在2楼的时候，你可以坐在窗户边，从一个另外的角度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的那种壮观的那种场景，是非常轻松、非常惬意，能够得到身心充分休息和放松的一个地方。天山天池也是让你能够置身于这个美景当中的一个地方，可能就是鹰就在你的头顶盘旋，是很安静的一片密林深处的一种感觉。所以说我每年去新疆大概去2-3次，但是每次出发之前，我对那片热土依然是充满着憧憬，依然是内心有悸动的，每次回来戒断反应依然是相当相当之长的。如果说你也想和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就能够来查看详情了。当然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啊。当然还有一条，就是我们的价格是一价全含的，往返的机票、酒店住宿、餐食、景区门票、落地后的车辆费用都是含在其中的，所以说各位只是报完名以后放心玩就可以了，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同时也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新疆。来了，6月7号出发，14号返程，那片热土等待你，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伊犁。

幸福的距离，他说早上好，今儿淄博也是大晴天，周五了，虽然说明天还要上一天班，但是也充满了希望，各位一起加油吧。还有我们的小龙问刚刚那首歌的名字，来自于张学友和张靓颖的旗开得胜啊，我记得某一年世界杯的那个中文的一首宣传曲，大概是啊，大概是。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平台上还有朋友问到，我说李宁，那个新疆行是从济南出发吗？没错，我们的新疆行呢是从济南出发，我们面向的是全省招募，但是呢都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独立成团，就是都是我们的听友啊，没有其他的这个社会团体和人员的加入啊，都是我们的听友，所以说大家伙在一起呢，我觉得整体来说素质是挺高的啊，因为我是经常出去带团的，这是一个感受。第二个感受是，就是各位啊，可能很多人在这个季节出去玩，一是给爸妈报名的是有一部分人群的，那么如果说是非济南的朋友想来济南的很方便，你不需要自己查怎么来济南，怎么到机场，你不需要，你只需要告诉我你是哪儿的，然后呢我就会给你做一套方案出来，我来告诉你坐哪趟车，然后怎么到机场集合是最方便的哈。所以说各位，就是和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出去玩，你就做好你的甩手掌柜就可以了。比方说有的朋友可能，哎，我想消灭一下年假，我也不是济南的，那我怎么到这个机场呢？你也不用管哈，直接告诉我你的出发目的地就可以了，其他的你就到了机场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说我们的主持人，然后你就可以跟着他们就可以去奔赴新疆了。所以说6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当别人在奋笔疾书的时候，我们去地大物博的新疆看看。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3: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2: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3: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2: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3: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Welcome
0: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7:46，问候一下小米饭同学的车上的小朋友，他说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上车第一件事就是孩子说打开广播，一路听着一路上学，真好，希望我们的歌声能够带给你们一丝动力。

时间来到了5月22号，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春天啊夏天啊来临的时候，每个人都想就是让自己的风格，让自己的气场，让自己的穿搭发生一些变化。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很多的百搭单品我觉得就能够出现在我们的衣柜当中了。所以说你看，这周我们给各位来重点推荐的是美国的 CK， 那么它呢是和迪奥、香奈儿、 LV、 Gucci、 Prada 并称为时尚界的六大蓝学品牌。它是把极简主义和这个美学巧妙的融合到了一起，又兼顾了时尚和日常的简约。很多的传奇明星和时尚超模都是那会买 CK， 作为把 CK 作为他们的必备时尚单品。应该说就它那种就非常高的辨识度和非常简约的风格呢，是适合多种场景，有的人是运动，有的人是通勤，还有用于晚宴的，所以说各种场景都能够去适配，同时各种年龄都合适。有人说从18岁到80岁都是 CK 的人群啊，所以更有人讲了， CK 不光是一件衣服，不是一件品牌，更是一种浪漫简约生活态度的表达。那么这周我们山东乐广播也是给各位带来一个 CK 专场，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您来回复 CK， 那么就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 CK 专场当中。我们有很多 CK 的经典的单品都会在我们的专场当中为各位来这个送出，比方说 CK 复古的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官旗一套是978元，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它只需要299元就能够拿走了，所以说价格非常合适，而且299元这个价格是全场都是299元，没有任何套路，没有说商家，有些商家说4折，那个起字非常小在右下角哈，没有，我们全场都是299元，而且全都是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齐全，可开发票，正品保真。各位放心购买就可以啊，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 CK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我想到了季节转换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让自己的风格多变起来。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3: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1: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8: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李宁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了各位。来看一下我们最近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22号，是一个星期五。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像枣庄、临沂、日照、淄博、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转晴，而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是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是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你像南部沿海地区是在21度，像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在28度，而其他地区在26度。我想如果说所在城市在没有降雨的情况之下，这个温度还是蛮舒服的哈。再来看一下这个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就是周六和周日的天气，菏泽、济宁和枣庄天气是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而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在16度，而其他地区在19度，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在22度，鲁西北地区在28度，而其他地区在25度左右。应该说这个周末除非有降雨的城市，那么没有降雨的城市还是蛮舒服的哈。早晚温差呢也没有那么大，那么白天的时候呢也是一个非常清爽的这么一个节奏。而到了下周23、24、24号到26号呢，其实我省多地是有小到中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电的哈。那么等于说下周呢，或许我们这个所在城市啊还会零星的迎来降雨，所以说各位在下周出门啊，包括要出远门的话，要做好提前的路程规划和时间规划了。来到了5月底6月初了，都说六月的天小孩的脸是吗？说变就变。8:03，来自孟然的这首《少年》，依然欢迎你在微信平台能够找到我，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就能够来发送任意内容证明你在听。